0: 现在时刻，我。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在旧年新年交错之际，欧洲的音乐舞台不光有各色新年音乐会，还有新年舞剧和新年歌剧。前者以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为代表，后者以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为代表。而要论上演新年歌剧最出名的城市和剧院，当然首推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不过其实在新年前夕，维也纳国立歌剧院不光在演轻松诙谐的蝙蝠，还同时在上演另一部非常严肃的歌剧经典，贝多芬的唯一一部歌剧费德里奥。两部作品都是在维也纳首演。费德里奥歌颂忠贞的女性拯救爱人，让无辜者获得解放。中场的庆典合唱堪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而贝九又是一部新年音乐厅里常演的作品。一系列因素使得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形成了一个传统，每年12月先演费德里奥，再演蝙蝠。今明两天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分上下集，为您呈现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2025年12月16日上演的两幕歌剧费德里奥。今天您将欣赏到第一幕，明天播放第二幕。今明两天节目的下半部分还将分别带来古乐大师赫尔维格执棒自己组建的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的第五命名交响曲和第六田园交响曲，不可错过。下面就让我们进入音乐之都维也纳环城大道上的国立歌剧院，欣赏贝多芬创作于1805年的歌剧《费德里奥》第一幕。当年这部歌剧在维也纳河畔剧院首演时，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刚刚占领维也纳，所以首演的观众中有不少法国军官。

有趣的是，费德里奥作为一部那个时代典型的拯救歌剧，正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人公遭受冤屈，在歌剧的最后一刻神奇获救，其中洋溢着个人冲破专制压迫，实现正义的救赎的思想。贝多芬也深深认同这一理念，时至今日，费德里奥成为拯救歌剧的代表作。贝多芬为了创作歌剧数易其稿，光是序曲就先后写了四首，其中第三序曲最出名，但篇幅太长，不适合在歌剧院中演出，如今更多出现在音乐厅。歌剧院里上演费德里奥，一般都选择 E 大调的第四号。费德里奥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监狱，无辜的弗洛伦斯坦得罪了典狱长皮萨罗，被秘密关押在其中。弗洛伦斯坦的妻子莱奥诺拉不惜女扮男装，化名为费德里奥，到监狱里应征，当了一名看守，想借机拯救丈夫。第一幕讲述的就是莱奥诺拉在监狱中的遭遇。我们今明两天的播出依然遵循之前播出指环沃采克和母亲斯克线的麦克白夫人式的解说模式，由我在音乐和情节的关键点给予简洁的提示，能让广播听众也能轻松跟上剧情和唱段。此次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演出来自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其实乐团的成员都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由歌剧院上一任音乐总监弗朗茨·瓦尔蔡莫斯特指挥。下面乐队就以 E 大调费德里奥序曲揭开歌剧的帷幕，他以开篇一个凯旋号角音调构筑全曲，非常简洁明了。如今的处理都倾向于把这首序曲演奏得更为活泼。莫斯特指挥的这个版本时长6分半，

费德里奥续曲过后，第一幕场景就位于塞维利亚监狱的守卫营房。费德里奥虽然是一部正剧，但也有不少喜剧元素，集中体现在年轻守卫雅基诺和看守长罗科之女马彩玲这对人物之间。两人原本是情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自从莱奥诺拉女扮男装加入看守队伍后，其俊美的外形让马彩玲移情别恋，爱上了这个名叫费德里奥的看守，这让雅基诺吃醋不已。一开场就是雅基诺和马彩玲的拌嘴二重唱，两人分别由男高音丹尼尔·耶兹和女高音卡瑟琳·佐可夫斯基演唱。

亚奇诺火速处理完公务，又回来纠缠马彩玲，马彩玲狠心拒绝。此时监狱大门又被敲响，让亚奇诺越加烦躁，颇有喜剧效果。

0: 由于雅基诺只顾着和马彩玲吵架，忽略了公务，门外传来马彩玲的父亲看守上罗科的怒吼，雅基诺无奈之下只能离去，舞台上只留下马彩玲一人。费德里奥中间有不少戏剧对白，属于19世纪早期德语歌唱剧的传统。马彩玲自言自语说，自己的确爱过雅基诺，但费德里奥出现后，一切都变了。随后，他唱起一首小咏叹调，我们要是能成亲。
1: Wie er mich anschaut,

这是年轻的德国女高音卡瑟琳·祖可夫斯基演唱费德里奥中马彩琳的小咏叹调，我们要是能成亲。下面马彩琳的父亲看守长罗科带着雅基诺回到舞台，罗科由男低音塔雷克·拿兹米演唱。罗科刚问起费德里奥是否回来，女扮男装的拉奥诺拉就带着一包信件登场，她由著名的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罗科夸费德里奥办事靠谱，显然很看重他的能力。这就引出下面一段著名的四重唱，梦想就要成真。马彩琳见父亲欣赏费德里奥，不由幻想自己和费德里奥成亲之后，莱昂诺拉加入，对马彩琳的误会又发愁又尴尬。罗科则已经看出了女儿的心事，愿意助推一把。雅西诺则失望不已，自己的心上人和上司都中意费德里奥，自己彻底没戏。

来自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第一幕》中的四重唱《梦想就要成真》，这其实是四个角色的内心独白。贝多芬的音乐把一个喜剧场景赋予了高贵而升华的感觉。下面场面又重回喜剧的轨道，罗科决定把事情挑明，来撮合女儿和费德里奥。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唱起一首民谣风味的唱段，如果你钱袋鼓鼓，命运就任你主宰，来告诫一对情人，光有爱情还不够，金钱事业才是家庭的基础。

0: Christmas。
1: 这是科威特裔的德国男低音塔雷克·纳兹米演唱的看守长罗科。下面费德里奥再次回到戏剧对白场景。莱欧诺拉明白自己已经赢得了罗科的信任，下一步就要进行他最核心的使命，寻找自己的丈夫弗罗伦斯坦的踪迹。他向罗科表示自己愿意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从而套出了罗科透露的关键信息。在监狱的地牢里，有一个已经关押了两年的要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他也没有被列入囚犯的名录，肯定非常危险。莱奥诺拉猜测，这个神秘的囚犯很有可能是失踪了两年的弗罗伦斯坦，故此他积极表示愿意陪罗科出生入死，再危险的境地也不怕。这让罗科对这个叫费德里奥的年轻人越发欣赏。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为了演出女扮男装的感觉，故意在戏剧对白的段落里把嗓子压得很粗。这段对白引出了下面一段三重唱。罗科赞许费德里奥的勇气，许诺他很快将会和自己的女儿成亲。莱奥诺拉则展示无畏的勇气，暗暗希望能尽快救出丈夫。马彩玲提醒父亲和心上人一定要注意危险，多加小心。

罗科、莱奥诺拉和马彩琳的三重唱之后，一首进行曲响起，这是监狱的典狱长皮萨罗召集守卫列队。

典狱长皮萨罗登场，他由男中音克里斯多夫马尔特曼演唱，这是歌剧《费德里奥》中唯一的大反派。皮萨罗秘密关押了弗罗伦斯坦，看守长罗科汇报收到了来自首相的信件，说上面接到了举报，说有监狱有违法拘押的情形，特地派钦差国务大臣唐费尔南多即将前来视察，这让皮萨罗气急败坏，他唱起一首戏剧性十足的咏叹调，时辰到了，我该动手复仇。他凶相毕露，让手下窃窃私语，预感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英国戏剧男中音克里斯多福·马尔特曼演唱皮萨罗的咏叹调时辰到了。他随后吩咐一级警备，警卫一旦看到钦差的马车到来，要立刻吹起号角。他吩咐罗科处决地牢犯人，但罗科害怕地拒绝。皮萨罗说自己来动手，罗科带一个手下赶快挖好墓穴。在下面的两重唱中，皮萨罗威逼利诱，罗科无奈让步。

皮萨罗和罗科的密谋被莱昂诺拉看到，他直觉料到两人正在谋划一桩罪行。在下面的宣叙和咏叹调中，他愤恨于皮萨罗的冷酷无情，之后他仿佛看到一条彩虹对抗狂风暴雨带来拯救的希望。在收尾的快板里，他再次表达了拯救丈夫的决心。这是女主角最重要的唱段，由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

0: 这是瑞典女高音马林·比斯特罗姆演唱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中莱昂诺拉的大咏叹调：“你这恶魔在酝酿何等罪行！”莱昂诺拉为了尽快确认丈夫弗洛文斯坦所在的位置，求看守长罗科让长久拘押的囚犯们出来放放风，说当国务大臣来视察监狱时，囚犯的精神面貌能够令人满意，同时这也是更有人性的举措。
1: Manche Dinge sind keine Sache des Wollens, mein Sohn. Ich darf nicht.
2: Nur ein paar Atemzüge. Die Luft ist lau.
1: Gut, Mensch.
2: Eine kurze Weile.
0: 罗科的女儿马彩琳也一起来央求罗科，罗科便命令手。

下打开监狱。接下来一段囚犯的合唱是整部费德里奥最动人的音乐之一，弦乐低音仿佛从地底下升起。长久没有见过阳光的囚犯小心翼翼地唱起，终于能到阳光下自由呼吸，多么舒畅。两个囚犯悄悄传播着国务大臣将来视察的消息。

罗科找到莱昂诺拉，他决定让这个可靠的小伙子帮他一起去地牢挖墓穴。莱昂诺拉猜到了这个墓穴是为丈夫准备的，不由得又惊又怕，但她还是勇敢地表示自己愿意跟随罗科，这是她救出丈夫的唯一机会。

马彩玲上场，报告典狱长皮萨罗因为下面私自放囚犯出来放风而暴跳如雷。皮萨罗随后上场，罗科用今天是国王命名日的理由来推脱。皮萨罗因为还要借罗科之手办事，故此只能退让，但命令马上把囚犯赶回牢房。囚犯们唱起告别阳光的合唱，皮萨罗吩咐罗科尽快执行命令，梁洛拉决心不惜生命也一定要救出丈夫。第一幕就在合唱和重唱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2025年12月16日上演的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的第一幕，由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合唱团和乐团演出，弗朗茨·瓦尔塞莫斯特指挥。因为歌剧时长关系，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先播出歌剧的第一幕，明天同一时间请欣赏歌剧的第二幕。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您将欣赏到2025年10月23日著名的本真交响乐团法国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在其创始人指挥大师菲利普·赫尔维格率领下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的实况音乐会。这场演出备受关注，乐团拿出了看家的保留曲目，贝多芬的两首经典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和第六田园交响曲，加泰罗尼亚的国立广播电台已全程转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欣赏香榭丽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明天搭配费德里奥第二幕播出第六田园交响曲。香榭丽舍交响乐团得名于它于1991年成立于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由比利时指挥大师赫尔维格和剧院院长阿兰·迪雷尔联手创立，迄今20多年来一直由赫尔维格担任艺术总监。乐团完全使用仿古乐器，并参考时代演奏风格和惯例，而且它的曲目范围比一般古乐团要广泛，涵盖从海顿一直到马勒和德彪西，但他们和现代乐团演奏的发音、句法和动态还是有很大差异，弦乐和管乐发音直率，和其他偏硬朗的古乐团来，香榭丽舍乐团的声音较为温暖均衡，不追求夸张的重音和速度，这些都可以在他们演绎的贝多芬现场录音里感受到。下面就请欣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全曲4个乐章，热情的快板，稍快的行板，谐谑曲快板，不间断的冲入中曲快板，全曲长约32分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由香榭丽舍交响乐团演奏，菲利普·赫尔维格指挥，现场录制于2025年10月23日，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剧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制作潘衍，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为您带来的是欧洲广播联盟的新年特别节目，在新年音乐中环游欧洲。每年欧洲广播联盟都会征集来自各个国家广播电台旗下的民间音乐家，演奏和演唱本地区文化中最富特色民族音乐和歌谣。下面送上新年音乐祝福的是瑞典国家广播电台。他们带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2: 当今国际乐坛红得发紫的男高音歌唱家弗洛伦兹，1973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他走过的道路有一种共性，代表着那些远离西方音乐中心的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的父亲是一个秘鲁的民歌手，弗洛雷兹很小就学习吉他，和同伴们到城里的钢琴酒吧演唱自己所写的歌曲。15岁碰到了一位欣赏他歌唱才华的好老师，这是他人生第一位贵人，给了他一些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磁带。弗洛雷兹进入国立剧院合唱团，参与了歌剧魔笛和丑角的表演，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歌剧艺术。之后弗洛雷兹遇上了第二位贵人，他的老师老一辈秘鲁男高音厄纳斯托·帕拉齐奥。正是帕拉齐奥把弗洛雷兹调教成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而发掘弗洛雷兹的指挥家是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夏伊，和他同台表演并录制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弗洛雷兹与夏伊合作演唱唐尼采蒂的歌剧《爱之甘醇》中极为优美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这是男主角纳莫里诺思念爱人时所演唱的。

0: 头洒一滴泪，由碧罗男高音环蝶哥弗洛雷兹演唱。10月18日，弗洛雷兹将登陆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一场美轮美奂的星光下的咏叹即将上演。我们可以白天游世博文化公园，夜晚聆听拥有轻盈通透黄金嗓音的弗洛雷兹那迷人的演唱。我们所喜爱的石义杰将作为嘉宾献唱，两位罗西尼男高音的同台演绎不容错过。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你的头盔怎么不戴呀？
2: 我刚做的发型，我可不想让头盔给弄乱了。
1: 快戴起来，为了发型漂亮，舍弃安全不值得啊。
3: 现场有人重伤，赶快支援。
4: 不佩戴头盔是电动车驾乘人员高死亡率的最主要原因。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佩戴头盔的头部损伤率是佩戴头盔的2.5倍。
2: 多一个小习惯，少一个大隐患。骑电动车时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4: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4: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4: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在今明两天的节目中，您将欣赏到一位杰出的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领衔主演的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代表作《采珠人》，由此来迎接弗洛雷兹的2026年10月的中国巡演。华东地区唯一一站就在上海，由经典947主办的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上7点，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清风轻拂的湖边，这位有着金子般声音的男高音将带来美妙的一晚。经典的多么快乐的一天也将作为压轴曲目上演，体验9个高音 C 连续冲击的震撼。您可以在大麦网搜索双子山抢票，曲目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今天您将欣赏到的比才的歌剧《采珠人》是来自2026年5月17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制作，这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次演出比才的这部年轻时期的作品，故此汇聚了演唱该剧最强的阵容。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早在2010年就首演《采珠人》中的男一号纳迪尔，这个角色需要轻盈、通透、细腻、甜美的抒情高音，不追求爆发力，重在线条、色彩与气息控制力，这恰好就是弗洛雷兹的强项。亚美尼亚女高音克里斯蒂娜·姆西塔扬演唱女一号莱拉，声线丰满，光泽浓郁，抒情底色强。法国顶尖戏剧男中音卢多维科·特奇尔演唱男二号佐尔加，保加利亚男低音伊沃斯坦切夫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常驻客席歌唱家，此次演唱大祭司诺拉巴德。比才的英年早逝和莫扎特一样令人痛心，他在完成了旷世杰作《卡门》之后就与世长辞，终年37岁。比才是天生的音乐家，自幼便是神童，巴黎音乐学院的高材生，19岁一举夺得罗马大奖，所有人都预料他必将拥有辉煌非凡的事业。但自少年时代起，他性格里的一些特质并不利于日后的事业发展，其中就包括缺乏自信，这常常令他陷入抑郁，不少已经动笔的歌剧项目就此搁置。但令后人感到欣慰的是，除了卡门之外，比才还留给后人一部美妙无比的《采珠人》。在这位天才存世不多的歌剧作品中，《采珠人》的上演率仅次于卡门。创作《采珠人》时，比才只有25岁。从作品的成熟饱满度而言，他自然比不上卡门，但《采珠人》却别具青春的气息，

充满了比才那令人沉醉的旋律之美。它只有四个主要的独唱角色，剧情也有些单薄，乐队的编配相对克制，是一件精致与素净的小型杰作，曾让勃拉姆斯赞赏有加。他尤其欣赏比才在音色与和声上的功力。此外，该剧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同时代歌剧舞台上风靡一时的异域风情。歌剧的背景放在西兰，也就是今日的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村，当地人以采摘海底的珍珠为生，但比才并没有特地去使用当地音乐素材，他只是在节奏、音调与色彩上做了一些加工，以唤起远方世界的暗示。采珠人的世界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乌托邦之地，人们相处和谐友善，并尊重信仰，崇尚爱情，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我们今天将欣赏到歌剧的第一幕和第二幕，所有的剧情都围绕着一个三角恋展开。渔民佐尔加和猎人纳迪尔是一对生死挚友，但他们都爱上了神秘的女祭司莱拉，而祭司诺拉巴德则代表宗族家法的约束。歌剧的第一幕发生在西兰海岸，采珠季来临，渔民们正欢庆，他们推举祖尔加做首领。祖尔加的好友猎人纳迪尔突然归来，二人重温当年在神庙立下的誓约。当初他们同时爱上一位蒙面的神秘女祭司，为保全友谊，两人发誓永不去靠近所爱之人。渔民们请来圣女莱拉为收成祈福，大祭司诺拉巴德一起抵达，祖尔加主持仪式。纳迪尔满心愧疚，自己早已违背誓言，一路追寻莱拉，只为听他歌唱。山顶传来莱拉的祷歌，原来莱拉早就对纳迪尔心有所属。莱拉听见纳迪尔的声音，歌声里悄悄吐露了爱意。第一幕就在两人的二重唱中结束。歌剧第一幕有一个短小的序奏，把听众带入一个有着海洋氛围的遥远国度。弦乐波浪动机象征大海，平静之下潜藏风暴，既是海面，也是人物心底压抑的情欲。我的同事谢立新以旁白点出剧情和音乐的转折点，以帮助您跟上剧情，欣赏歌剧。

第一幕的絮动之后，场景立刻转入了西兰海岛的沙滩，渔民们正准备庆祝一年一度采摘珍珠季节的开始，他们跳起欢快的舞蹈，歌唱对丰收的祈愿。这个段落有一个虔诚而缓慢的中段，呼吁神灵的保佑，然后再次回到欢快的合唱和舞蹈。

男中音鲁德维科特奇尔扮演的年轻渔夫佐尔加登场，他提醒伙伴们，每年采摘珍珠都要选出一个首领来指挥众人。渔民们一致响应，除了受人爱戴、机警聪慧的佐尔加之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而佐尔加也不客气，就承担起了这一

此刻从林间走出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作家立刻认出这是他的好朋友猎人纳迪尔，他由男高音欢迭戈·弗罗雷兹演唱。他一登场就有一首自我介绍的小咏叹调，在那草原与森林，猎人们布下他们的罗网，显示出纳迪尔才是真正的男人。

采珠人第一幕开场的热闹场景过后，众人散去，留下了佐尔加和纳迪尔两人。他们唱起一个长篇的宣叙调，回忆往事，记述出了本剧的核心矛盾。这是歌剧舞台上十分罕见的以男性友谊为核心的大二重唱，而非常见的爱情二重唱。幼年一同长大的一对好友在此之前曾经闹出嫌隙，两人同去神庙参拜时都爱上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面纱女郎。宣叙调自然地过渡到全剧最出名的男声二重唱，在殿堂的深处装点着鲜花和黄金，在优美的竖琴伴奏下，两人回味见到神秘女郎的

当神秘女郎消失后，佐尔加和大蒂尔为了友谊，不至因为爱情而破裂，就分道扬镳。如今重逢，两人再次宣誓友谊胜过爱情。而后，他们在坚定的二重唱尾声中宣誓道：“让我们作为挚友，

这是比赛的歌剧《采珠人》中著名的男声二重唱《在殿堂的深处》，男高音环迭戈·弗勒雷兹演唱猎人纳迪尔，男中音鲁德维科·特切尔演唱渔民首领佐尔加。而后第一幕迎来新的场景，两人看见一艘独木舟缓缓靠岸。佐尔加介绍说，每年采珠季节开始时，渔民们会从附近神庙请来一位贞洁的圣女，为采珠丰收而祈福。

优美的弦乐伴随着一位蒙面的女子从独木舟上缓缓走上沙滩，之后长笛吹出此前男声二重唱的主题，暗示出这位女子正是两人爱慕的神秘女郎女主角莱拉。虔诚的渔民纷纷下跪迎接并唱起欢迎的合唱。

佐尔加作为渔民首领迎接神秘真女，带领他和众人一起宣誓，这位真女必须时刻保持蒙面，彻夜祈祷。如果真女保持誓言，她将获得这轮采珠季节最珍贵的黑珍珠，如果违反，其代价是失去

纳迪尔震惊地发现，这位真女正是他朝思暮想的莱拉。莱拉也认出了自己的心上人。作家此刻觉得真女浑身颤抖，还以为她害怕。莱拉鼓起勇气，发誓自己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守住誓言。众人放心地唱起歌颂神明的赞。

在佐尔加和大祭司努拉巴德的护送下，莱拉登上通向海滩边庙宇的小径，很快就消失在了庙宇深处。纳迪尔目送莱拉离去，独自留在海滩之上。

纳迪亚唱起她第一幕中最具代表性的宣叙和咏叹调。在宣叙调，这声音使我热血沸腾中，她倾诉自己在爱情和友谊之间进退两难。随后是著名的咏叹调，我仿佛听见，回忆起她和莱拉当初相恋的美妙时光。

男高音胡安迪戈弗洛里兹演唱比才的歌剧《采珠人》中的代表唱段《猎人纳迪尔》的咏叹调，我仿佛听见。之后纳迪尔就在沙滩上沉沉睡去。在下面一个场景中，大祭司努拉巴德带着莱拉和祭司们来到海滩，开始彻夜祈祷。努拉巴德首先召唤火焰，燃起了圣火。

来拉长起带花腔的祈祷咏叹调，在满是繁星的夜空里。而纳迪尔则趁着夜色偷偷靠近莱拉，在祭司的合唱中，他大胆地向莱拉表白爱意，而莱拉也报以热情的歌唱。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歌剧《采珠人》的第一幕，设立了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海岛背景，添加上虔诚的采珠渔民与神殿祭司的两个外部元素。核心的冲突来自于一对好朋友，渔夫首领祖尔加和猎人纳蒂尔的友谊和三角恋矛盾。但女主角圣女莱拉的形象还未得到确立，于是歌剧的第二幕就转向了莱拉的视角。在神庙中，莱拉向大祭司诺拉巴德诉说往事，年幼时他曾掩护一名被蛮族追杀的男子避难，男子赠予他一串项链，答谢他舍命相助。大祭司嘱咐他要谨守本分，但其实莱拉已经偷偷爱上了猎人纳迪尔，之后就是两人幽会的场景。诺拉巴德带人闯入，采珠的渔民也闻声赶来，见圣女打破誓言，叫嚷着要处死这对恋人。渔民首领祖尔加上场平息了骚乱，下令释放纳迪尔与圣女。可当他看清圣女就是莱拉后，在记恨中他又收回成命。第二幕结束在冲突与混乱之中，下面就请继续欣赏丹尼尔·鲁斯迪奥尼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与合唱团上演的《采珠人》第二幕。开场承接第一幕的深夜祷告，远方传来渔民的合唱，赋予民间舞曲的韵律。

大祭司努拉巴德向莱拉告别，莱拉将一个人睡在神庙。努拉巴德安慰莱拉说，神庙的守卫会保证他安全，只要你谨守戒律，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艾拉以叙事歌的方式道出往事。她在幼年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一个逃亡的男子躲过追杀，后者送她一串项链以感谢救命之恩。

大祭司努拉巴德称赞了莱拉的勇气，随后带着祭司们离去。远处再次传来渔民的合唱。

独自一人的莱拉陷入不安，他内心的情感波澜和圣女戒律的束缚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这体现在下面这首宣叙和咏叹调《孤身一人在深夜之中》。莱拉期待在梦乡里能见到纳迪尔。

这是亚美尼亚女高音克里斯蒂娜·姆西塔扬演唱《采珠人》中的女主角莱拉最重要的咏叹调《孤身一人在深夜》。莱拉正待睡去，远处传来一阵古兹拉迪的幽怨旋律。纳迪亚的情歌《我的爱人》宛如沉睡的花朵传来，这彻底征服了莱拉。两人相会在月色下紧紧相拥。

莱拉和纳迪尔急迫地互相问候并互诉衷肠，两人都提心吊胆，因为一旦被人发现，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

说，他们的爱情太过于危险，趁现在还来得及，不如好聚好散。这引出了纳迪亚的哀歌，莱拉，你不明白我的心。莱拉被这番表白打动，不由得向爱情屈服。两人的二重唱终于汇聚在一起，变得无比的火热和陶醉。

这是亚美尼亚女高音克里斯蒂娜·姆西塔扬和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勒雷兹在比才的歌剧《采珠人》第二幕中的爱情二重唱。最后一阵雷声预示着暴风雨来临，莱拉和纳蒂尔匆匆道别。

警钟大作，纳迪尔被守卫发现，大祭司努拉巴德带人上场，命人抓捕擅闯神殿的纳迪尔，在暴风雨中合唱惊慌的唱起阴暗的消息，死亡的预兆。

拉巴德和祭司们抓住了纳迪尔，他向众人指控纳迪尔和莱拉违反了神圣的戒律，这将会给渔民和海岛带来灭顶之灾。渔民们在愤怒和恐惧中要求处死二人，平息大自然的惩罚。莱拉和纳迪尔勇敢地准备迎接死亡。

索尔加一心要挽救好友纳迪亚的生命，他以首领的权威发布命令宽恕两人。渔民们虽然不甘心，但也表示服从。纳迪亚带着莱拉来表示感恩，音乐中响起了象征友谊的二重唱主题。

突然，杜拉巴德一把扯下莱拉的面纱，作家这才认出娜迪亚的爱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神秘女子，好友居然背叛了友谊，违背了誓言，这让佐尔加怒火中烧。他改变决定，让人重新抓住了娜迪亚和莱拉，这两人必须为他们的背叛付出生命代价。努拉巴德宣称天神将不会宽恕这个罪孽，众人唱起祈求平安的大合唱，结束了采珠人的第二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采珠人》的第二幕，由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纳迪尔，女高音克里斯蒂娜·姆西塔扬演唱莱拉，男中音卢多维科·特奇尔演唱祖尔加，男低音伊沃·斯坦切夫演唱诺拉巴德，丹尼尔·鲁斯迪奥尼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与合唱团，实况录制于2026年5月17日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杰出的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将于2026年10月展开中国巡演，华东地区唯一一站就在上海，由经典947主办的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上7点，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清风轻拂的湖边，这位有着金子般声音的男高音高音将带来美妙的一晚。您可以在大麦网搜索双子山抢票，曲目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采珠人的第三幕。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

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2月28日在法国巴黎的法国广播大厦演播厅创立于2008年的狄德罗古乐合奏团献上一场巴洛克协奏曲音乐会，由来自柏林爱乐乐团的小提琴家菲利普·伯宁担任独奏，献上巴赫的 E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全曲三个乐章，活跃的快板、布托塔的广板和快板。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的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九个嗨西咏叹调连唱两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

0: 十月十八日，欢迭戈·弗洛雷兹这位让全世界听众为之疯狂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将与中国杰出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义杰一起，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之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0: 现在时刻。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你的头盔怎么不戴呀？
2: 我刚做的发型，我可不想让头盔给弄乱了。
1: 快戴起来，为了发型漂亮舍弃安全不值得啊。
3: 现场有人重伤，赶快支援。
4: 不佩戴头盔是电动车驾乘人员高死亡率的最主要原因。电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佩戴头盔的头部损伤率是佩戴头盔的2.5倍。
5: 多一个小习惯，少一个大隐患。骑电动车时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6: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7: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8: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6: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7: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9: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8: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6: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10: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我们的节目接着昨天的系列，继续围绕着苏格兰的主题展开。在2025年苏格兰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同属苏格兰五大表演艺术团体之一的苏格兰室内乐团上演的莫扎特晚年最后一部歌剧《迪托的仁慈》。甚至对很多莫扎特的乐迷来说，《迪托的仁慈》也是一部相对冷门的作品。除了剧中人塞斯托那首脍炙人口的咏叹调《罢了，让我去吧》，由单簧管的精彩助奏经常出现在音乐会和唱片精选之中。除此之外，整部歌剧似乎并没有值得一提的亮点。其实这是因为莫扎特在这部歌剧中所追随的18世纪正歌剧对今天的听众来说相当陌生，尤其是歌剧所采用的脚本来自梅塔斯塔西奥正歌剧的至高范本，主角一般都是帝王将相或是神仙英雄，人物非常理想化，聚焦高尚品德与情感矛盾，常常身处爱情与责任的两难之间，最后总是以良知战胜私欲来收场。这样的音乐戏剧在18世纪所面向的观众基本上都是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正歌剧迅速式微，这也导致现代听众和莫扎特的《迪托的仁慈》有着审美上的距离。不过随着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亨德尔和同时代一大批正歌剧作曲家例如波尔波拉、哈塞、斯卡拉蒂的作品在歌剧院里陆续复兴，也连带让莫扎特晚年的这部正歌剧越来越受到重视。他所用的梅塔斯塔西奥的脚本在之前已经被其他作曲家先后谱曲60余次，但莫扎特依旧用音乐赋予人物强烈心理真实感，让刻板角色变得立体，毫不煽情浮夸，用克制、高贵和内敛的手法来讲述宽恕的主题。评论家常常把他和费加罗婚礼中场伯爵夫人对伯爵的宽恕相提并论。在费加罗婚礼中，宽恕是中场的点睛之笔，而在迪托的仁慈中，宽恕是全剧的主旨。下面我们要欣赏的是2025年8月9日在爱丁堡的厄舍尔音乐厅，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与合唱团和六位出色的年轻歌唱家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迪托的仁慈》第二幕。在昨天播出的第一幕中，觊觎罗马皇后宝座的维特利亚弄巧成拙，

0: 鼓动自己的情人罗马贵族塞斯托去行刺罗马皇帝狄托。塞斯托是狄托的心腹，但被爱情蒙蔽，受维特利亚蛊惑，在第一幕的中场放火烧毁皇帝宫殿，并误伤了狄托的替身。幕后主使维特利亚其实已经被狄托选为皇后，此时他一心想摆脱嫌疑。贵族安尼奥劝说好友塞斯托自首，以求得狄托的宽恕。安尼奥和塞斯托虽然是男性角色，但在莫扎特时代都由阉人歌手演唱，如今通常是请女生反串。在爱丁堡的这个现场演出中，分别由次女高音玛利亚·瓦伦贝格和女高音安杰拉·布拉威尔演唱。下面就请欣赏莫扎特的歌剧《狄托的仁慈》第二幕。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歌剧的宣叙的部分简要介绍人物和情节，方便您跟上剧情。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在现场演奏早期钢琴，为宣叙调伴奏。
1: 第二幕一开场，罗马贵族安尼奥和塞斯托登场。安尼奥告诉塞斯托，皇帝狄托在之前的骚乱中幸存，受伤的实际上是皇帝的替身。你作为皇帝的心腹，此时应该赶紧去宫中护驾。塞斯托听闻此言，他对安尼奥坦白，自己就是骚乱的幕后主谋，作为背叛者已经无颜再去面见狄托。安尼奥大惊失色，不过他随即劝说塞斯托主动去自首，因为狄托一向宽宏大量，如果你坦白说出真相，他会给予赦免。安尼奥唱起一首咏叹调，去到狄托身边请求他的宽恕。

安尼奥在劝说塞斯托自首之后退场，而真正的幕后主使维塔利亚登场，他由女高音塔拉黑拉特演唱。他的劝说和安尼奥完全相反，塞斯托此时要赶紧远走高飞，保命要紧，否则不但他要倒霉，还会牵连到自己。男低音彼得·卡尔曼演唱的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突然带兵上场，要求塞斯托交出佩剑，跟自己去面见皇帝。塞斯托和维塔利亚顿时惊慌失措。在随后的三重唱中，塞斯托向维塔利亚告别，而维塔利亚一方面可怜塞斯托，一方面则忧心阴谋暴露，而普布里欧则不停地催促塞斯托上路。

场景转至罗马广场，百姓聚集欢庆皇帝狄托在骚乱中毫发无伤。狄托由男高音乔巴尼·萨拉演唱，他也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登场向迪托报告，他已经拘押了叛乱嫌疑人塞斯托。迪托表示难以相信，自己最信任的心腹和好友塞斯托居然会背叛自己，其中必定有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而普布里欧认为人心难测，如果没有公正严厉的审判，皇家的威严就无法得到保障。普布里欧唱起一首南丁咏叹调，背叛必须付出。

贵族安尼奥匆匆来面见迪多皇帝，为自己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新婚妻子的哥哥塞斯托来求情。迪托正在迟疑之间，普布里欧带来了元老院的判决，元老们一致同意处死叛徒塞斯托，只要迪托皇帝签字，死刑的命令就将生效。见此情景，安尼奥唱起一首咏叹调：你遭到背叛，他难逃死罪，但我仍然对迪托的善心保有期待。

安妙为塞斯托求情之后离去，留下迪托独自一人。莫扎特此时为这个角色写下了最深刻、最富于戏剧性的一首带伴奏的宣叙调，何等的恐怖，何等的背叛。乐队伴奏强化了迪托的震惊、愤怒和痛心。最后，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压着塞斯托入场，音乐不间断地进入三重唱。塞斯托羞愧难当，而迪托不可置信。普布里欧则看出皇帝对叛徒依然心存怜悯。

迪托开始审问塞斯托，他期望这次骚乱和背叛并非出自塞斯托一人，而是背后另有主谋，这样多少可以减轻塞斯托的罪责。但塞斯托已经铁了心，他甘愿一人顶罪，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掩护爱人维塔利亚。之后他唱起咏叹调，我恳求陛下，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比图震惊于塞斯托全盘承认罪行，但哪怕到了这一地步，他依然举棋不定，是否要处死昔日的好友。莫扎特用一个长篇独唱宣叙调来凸显比托的矛盾心结。

比陀命令禁卫军队长普布里欧将塞斯托送往斗兽场，他将在那里被野兽撕碎。最后迪托唱起咏叹调，如果皇帝需要一颗冷酷的心。

塞斯托的妹妹塞维利亚和丈夫安尼奥来找维塔利亚，因为明天维塔利亚即将成为皇后，她有权要求皇帝迪托进行赦免。故此两人告诉维塔利亚，塞斯托一人揽下了全部的罪行，即将被送往斗兽场处死。塞维利亚苦苦哀求维塔利亚，她唱起咏叹调，这泪水都是为她而流。塞维利亚由女高音朴慧上演唱。

维塔利亚至此终于明白了塞斯托的牺牲。他虽然是这一切的幕后主谋，并利用了塞斯托对自己的爱情，但事到如今，他也不免动摇。莫扎特为他写了一个长篇的带乐队伴奏的宣叙调，以及之后带有单簧管驻奏的咏叹调《不会再有婚礼》，来描绘这个之前冷酷的人物的心理转变。这个宣叙调加上咏叹调长达10分钟。

在维塔利亚的长篇咏叹调之后，场景转入罗马的斗兽场，元老们和百姓在此唱起合唱，歌颂皇帝，谴责罪人。

皇帝迪托上场，正在宣布对叛徒塞斯托执行应有的惩罚。未来的皇后维塔利亚赶来，她跪下向迪托承认了一切。塞斯托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的胁迫和授意下完成的，他作为幕后主使，愿意承担一切的惩罚，只求皇帝对塞斯托从轻发落。

戏剧性的变化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在一个带乐队伴奏的宣叙调中，皇帝迪托最终宣布塞斯托为艾尔顶罪，维塔利亚为救塞斯托甘愿受罚。这两人都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的价值值得得到宽恕。最后整部歌剧迪托的仁慈在和解的重唱与合唱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晚年的最后一部歌剧《两幕正歌剧迪托的仁慈》作品621号。刚才播出的是歌剧第二幕，来自2025年8月9日苏格兰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在首席指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下，以音乐会形式上演的歌剧。实况录制于厄舍尔音乐厅。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第二部分，来自2025年夏天英国伦敦 BBC 逍遥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实况录音，您将欣赏到7月25日晚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由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俄罗斯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19世纪下半叶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是卡米耶·圣桑，他是一个异域文化的狂热痴迷者，每年都要离开法国去北非游历和度假。他最终也是在1921年法国的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尔因肺炎发作而去世。下面苏格兰室内乐团将联袂法国钢琴家亚历山大·康特罗演绎圣桑在1896年他年过六旬后在埃及所创作的 F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有着埃及人的绰号。当时圣桑沿着尼罗河进行了长时间的游历，从开罗一直到阿斯旺，中途在古城卢克索他完成了整部协奏曲，故此整部协奏曲都带有作曲家对于埃及的印象，其中接近阿拉伯式的调式旋律比比皆是。第一乐章生动的快板有着自由狂想的气质，第二乐章行板是埃及印记最鲜明的。当时圣桑在尼罗河上泛舟，船夫是埃及南部沙漠部落里的努比亚人，他唱起一首努比亚人情歌，一下子打动了圣桑，他仔细地记录下这个旋律，说这个主题让他想起了西班牙的摩尔人奢靡华丽的阿尔罕布拉宫，这个旋律赋予整个乐章以浓烈的异域风情。之后的第三乐章带有一个鲜明的低音节奏，气势磅礴，赋予青春的活力，这是个炫技性的乐章。当年此曲由61岁的圣桑在巴黎亲自担任独奏首演，那场音乐会正好是纪念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首演50周年。报章评论说，圣桑的音乐证明他依然活力不减，是艺术之树常青的证明。就请欣赏圣桑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独奏家是法国如今一线的钢琴明星亚历山大·康特罗，由苏格兰室内乐团节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全曲3个乐章，一共26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法国作曲家卡米耶圣桑的 F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埃及人》作品103号，来自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现场实况，由亚历山大·康特罗独奏，苏格兰室内乐团协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下面，钢琴家亚历山大·康特罗被热情的逍遥听众一遍遍召唤回舞台，他用一首自己改编的圣桑名曲来回报听众。这是圣桑的圣经题材歌剧《参孙与达利拉》中，由美女达利拉向大力士参孙表达情意时所唱的咏叹调《我心花怒放》。有一个好玩的花絮，圣桑晚年养的一条贵宾犬名字就叫达利拉。

刚才您欣赏的是圣桑的歌剧《咏叹调》改编曲，达利拉的《咏叹调》《我心花怒放》，由法国钢琴家亚历山大·康克罗改编并演奏。他是第一位获得柴可夫斯。

1947钢琴大赛冠军的法国人，曲目全面。1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已经多次播放过他演奏的协奏曲。今天播出的是他在2025年伦敦逍遥音乐节上的现场实况。今天的1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1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1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1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利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1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1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7月25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带领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专场音乐会。您将欣赏到苏格兰年轻一代作曲家中的代表杰·卡帕劳尔德的创作。他长期以来一直纠结于生命与死亡这样的重大命题。他对安东·布鲁克纳这位以孤僻、害羞、内向而著称的交响乐大师有着深入研究。布鲁克纳有一种怪癖，可能源自于他的宗教热情里对圣人遗骨的狂热。布鲁克纳一度声称自己拥有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头骨，对身边的逝者或是名人的身后遗体有着超出正常人的好奇心和窥探欲望。这种怪癖有可能导致了布鲁克纳得上强迫行为失调，进入水疗院住了一年才有所缓解。2024年正逢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卡帕劳尔德为此创作了布鲁克纳的头骨。他的音乐把听众带入了布鲁克纳的大脑，进行一次异想天开的精神之旅。我们在这个旅程过程中能遇见不少贝多芬和舒伯特的节奏片段，其中有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以及舒伯特在临死前请朋友演奏的贝多芬晚期那部有着7个乐章的升 C 小调的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在布鲁克纳的头骨中被拆散变形，听众就像透过布鲁克纳的记忆梳理这些杰作的片段。最有意味的是一个固定持续的反复拍点贯穿全曲，让整个曲子有点简约派的味道，影射的是布鲁克纳的强迫症。他会不停地数念珠的数量，把一天里遇见过的人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作品开头的弦乐尖利啸叫，让人想起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但一点点随着音乐推进，布鲁克纳也包括听众渐渐习惯了这些纷乱的元素。头尾呼应的长笛独奏意味着可解与接受。下面敬请欣赏杰·卡帕劳尔德的布鲁克纳的头骨，由苏格兰室内乐团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秘鲁男高音弗洛雷兹的表演有一种魔力，他能将现场变成一场热烈又深情，令观众尖叫声不绝于耳的流行演唱会。他拥有抒情男高音的漂亮声线，南美人的韵律乐感和入木三分的表演功力，举手投足都是戏。

如今弗洛雷兹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争相邀约的歌唱家，事业如火如荼。10月18日，他将与中国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施易杰，在委内瑞拉知名指挥家迭戈马特乌斯执棒下，与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呈现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带来各国歌曲选段以及充满拉美风情的歌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演唱的《格拉纳达》，充满动感的节奏和韵律。

10月18日，让我们相约世博文化公园，聆听双子山音乐会弗洛雷兹的《星光下的咏叹》，这也是他亚洲巡演华东地区的唯一一站。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世界级男高音的风格。

台，购票请至大麦网。更多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

0: 明天琪琪的英语班改到下午3点了，您别送错了。
1: 哦，我知道了。
2: 爸，这周末小吴和我要加班，还是您带琪琪去那个书法班？妈没去，我不认识。
3: 哦，晓得了，晓得了。但是这个周末你们上海的娘娘啊要过60大寿，我跟你妈妈呢，想委屈。
2: 爸，以后有事要回去，你得早点跟我们说。你看这。
3: 啊啊，没事体，没事体，还是我们几级最要紧，爷爷奶奶就不委屈了。
4: 他们为了你们漂泊异乡，父母不是保姆，请别让他们在家里流浪。

0: 单七七七。
1: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和他只有一面之缘，倍感可惜。每天的工作文件可真是废纸。
2: 打印时选择双面打印或废纸反面再次利用，更环保哦。
1: 从今天起，认识他的另一面。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i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上迎来了两支一流乐团在百年逍遥上的首演，一支就是栏目曾经转播过的西班牙国家交响乐团，在逍遥演出当天正逢西班牙国家足球队捧的大力神杯，可谓双喜临门。另一支就是我们今天将要聆听的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它的历史比逍遥音乐节还要长。成立于1883年，作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驻场的歌剧院乐团，历史上曾有马勒、托斯卡尼尼这样的音乐巨人担任其首席指挥。在二战之后，米特罗普罗斯、莱因斯多夫、詹姆斯莱文将其打造为一支无论在歌剧院乐池还是在音乐会舞台上都堪称超一流的音乐团体。所以2026年他们首度访问逍遥，对双方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件。此次率领乐团到访逍遥的是2018年起上任的加拿大指挥家雅尼克涅杰瑟贡。这位雄心勃勃的音乐总监即将在2027年启动大都会歌剧院的新一轮尼伯龙族的指环。很有意思的是，雅尼克当初在蒙特利尔起家，指挥的是当地的一支大都会交响乐团，至今他依然是该团总监。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6年8月27日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在逍遥的第二场演出，曲目和艺术家更为亮眼。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和乐团联袂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和第四交响曲，能充分展现他对于马勒声乐作品的超凡掌控力。而在两部马勒作品之前，雅尼克挑选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负》，选自他的歌剧《西蒙娜·唯一的受难》，如今也是萨利亚霍最受欢迎的乐队曲目。乐曲标题来自歌剧主人公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唯一的《神恩与重负》，是作曲家专门为芬兰指挥家萨洛宁而作。乐曲肢体的繁复精巧，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作品开篇小号独奏十分突出，引出一段旋律动机，交由乐团其他独奏乐器接续发展，缓慢而神秘，充满玄奥朦胧的气质，抒情性同样十分鲜明。在西蒙娜·唯一的思想中，重负或者说重力这一概念和造物息息相关，而萨利亚霍不断演化的肢体仿佛把造物的过程化作可被聆听的声音，轻盈的光由明亮的管乐呈现，和持续变化下坠的重量形成了绝妙的对比。

刚才您欣赏的是芬兰女作曲家卡加萨利亚霍创作于2009年的乐队冥想曲《光与重复》，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下面，大都会歌剧院乐团将献上和乐团历史息息相关的一位音乐大师——古斯塔夫·马勒。从1908年到1910年，马勒在那里指挥了两个音乐季，为大都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来自大都会歌剧院的明星歌手、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联袂乐团和雅尼克献上马勒的《吕克特之歌》。马勒和19世纪中叶的德语诗人吕克特的诗作有种化学反应，虽然吕克特如今的文学地位并不高，但他触及的很多主题，艺术家的孤独、丧失亲人的痛苦、对爱情带有严肃承诺的寄语，这些都让马勒心有戚戚。除了一套《王儿之歌》外，吕克特之歌就是以五首吕克特歌曲为歌词的声乐套曲。不过马勒并没有规定五首歌的顺序，在947爱乐厅播出过的现场中，歌唱家们往往有自己的选择。乔伊斯·迪多纳托选择从《请勿看我写的歌》开始，这是马勒对于新婚妻子阿尔玛的温柔提醒。虽然我们彼此相爱，但艺术创作的秘密空间我不会分享。

吕克特之歌的第二首《我闻到椴树的芬芳》，诗人走进房间，一缕花香悄然袭来。椴树在德语中又有温柔的双关含义，这是歌曲集中最具室内乐特点的配器，非常精美。

吕克特之歌第三首《假如你爱慕容岩》是马勒献给妻子阿尔玛的情歌。马勒把手稿悄悄加进阿尔玛正在翻阅的瓦格纳女武神乐谱里，期待他翻开书页时曲谱可以凑巧掉落出来，可惜并未如愿。无奈的马勒只好装作随手拿起乐谱，才让这份歌谱落在他眼前。阿尔玛后来回忆，我欣喜若狂，那天我们至少唱了20遍。

在三首充满爱意和幸福感的吕克特之歌后，马勒从第四首午夜开始凝视生命的深渊。在午夜万物沉寂，人直面自我，叩问生存的意义。但在最后，马勒却豪情万丈，决心承担这份人世的重担。

马勒《吕克特之歌》的最后一曲《我与世隔绝》是一首告别之歌。当时正值盛年的作曲家期望将自身全然交付爱恋和音乐，安息于宁静之境。弦乐的主题后来被用于第五交响曲著名的情书乐章《小柔板》之中。

刚才您欣赏的是马勒的声乐套曲《吕克特之歌》，由次女高音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瑟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逍遥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 94.7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首次到访伦敦逍遥音乐节的第二场音乐会的下半场。这场音乐会彰显了古斯塔夫·马勒和乐团的深厚渊源，在上半场的《吕克特之歌》后，下半场他们将继续献上马勒最富于天国气息和童真趣味的第四交响曲，有时也被看作马勒向莫扎特的致敬，尤其是第一和第四乐章。最后一个乐章由一个女高音来演唱天使，描绘那些早夭的孩子在天堂受到无与伦比的款待。歌词来自《少年魔号》，马勒形容这是一场愿望得以实现的孩童白日梦。他写给友人说，试想那一片蓝天远比变幻纷呈的光影更难捕捉。这就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只有一处天色阴沉，但并非天空本身暗淡，只是我们的感知骤然生出不祥预感，哪怕在阳光洒满的明媚林间，人也会没来由感到一阵战栗。第二乐章协谑曲会听得人毛骨悚然，但紧接着的柔板一切归于和解，你便会明白那些惊悚终究不必当真。马勒给最后一个乐章写明的独唱声部是女高音，但乔伊斯·迪多纳托那广阔的音域也能得心应手的演唱。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头两个乐章都可以看作一片蓝天，上面偶尔飘过阴云。第一乐章从著名的雪橇铃开始，暗示这是一场愉快的旅行。第二乐章协谑曲开始的地方，马勒引用了花衣魔笛手的传说，仿佛是魔法师在勾引孩童。第三乐章慢板，马勒自述灵感来源于这样一幅幻象，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早逝孩子的形象，双臂交叠沉入永恒的安眠。这个叙事线索直接承接第四乐章，独唱女声描绘孩子们在天堂的快乐时光。马勒曾特地在女声进入的地方批注，演唱时要流露幸福孩童的情态，绝对不许戏谑模仿。下面就请完整欣赏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全曲长约58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古斯塔夫·马勒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第四乐章的少年魔号歌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实况，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在完成逍遥音乐节上的两场演出之后，雅尼克将带着乐团继续欧洲巡演，下一站是法国巴黎和瑞士琉森。

然后乐团就重返纽约，为九月下旬的歌剧季开幕做准备。威尔第的《麦克白》、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莫扎特的《女人心》都是他们最拿手的剧目。在逍遥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献上他们精心准备的加演曲目。雅尼克·涅杰塞贡、联袂乔伊斯、迪多纳托重返舞台，带来分量十足的加演。来自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中最为感人的第四乐章《圆光》，为次女高音或是女中音而作，歌词同样来自《少年魔号》。马勒说，圆光是灵魂为超越此生的神性存在发出的追问。歌中唱到，红色的玫瑰，人类深陷巨大的困苦，我走上往天国的道路，可一位天使将我阻拦，但我拒绝退让，来自天国的原初之光将永远把我照亮。这首圆光也呼应了第四交响曲末乐章中的天国主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第四乐章《庄严而质朴的圆光》，由乔伊斯·迪多纳托演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作为来自乐团首度参加2026伦敦逍遥音乐节的加演曲目，录制于2026年8月27日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6年8月26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访问伦敦逍遥音乐节的首场音乐会选段。这场音乐会的主打作曲家是另一位和大都会歌剧院渊源很深的作曲大师理查·施特劳斯。雅尼克·涅杰塞贡指挥乐团献上理查·施特劳斯的名作《玫瑰骑士组曲》，改编自同名三幕歌剧中的乐队精华。有趣的是，这个改编版本并非出自理查·施特劳斯之手，作曲家自己为了和这个版本竞争，专门编选过两套《玫瑰骑士》的圆舞曲组曲，但流传和受欢迎程度却不及这个野生版本。至今人们都不清楚其幕后操刀者是谁，人们怀疑多半是指挥家阿图尔·罗金斯基。下面就请欣赏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这首《玫瑰骑士组曲》。今天的补白时间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李斯特毕生崇敬贝多芬，非常钟爱贝多芬的戏剧配乐《雅典的废墟》，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钢琴与乐的作品《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这部作品以浪漫主义的幻想笔法重构了贝多芬的素材，其中既有李斯特一贯的钢琴炫技，也能清晰地听到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的音调。

0: 李斯特的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是19世纪贝多芬改编作品里极富个性的一曲。李斯特在主题变形、炫技延展中完成对前辈大师的致敬。在钢琴家陈凯文与安东尼·威特指挥华沙爱乐团合作演绎的李斯特《雅典的废墟主题幻想曲》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杏花楼月饼，海派国潮，舌尖荣耀。订购热线：5885-5476，6355-3777。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我是小美江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The Wiener Philharmonikern unter Riccardo Muti.
4: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明两晚的节目将连续为您带来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的一场非凡的演出实况。从2022年起，维尔比耶音乐节就开启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原本从室内乐起家的音乐节逐步拓展到交响乐和歌剧。他们选择了莫扎特的三部经典歌剧作为他们的歌剧突破口，2022年的唐乔万尼，2024年的费加罗的婚礼，2026年以女人心收官。这三场歌剧都以音乐会办舞台的方式在音乐节主场白色雪山音乐厅内演出，由音乐节的资深指挥音乐总监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执棒年轻音乐家们组成的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演奏。2026年又恰逢维尔比耶节日乐团成立20周年，这个莫扎特三部曲的收官演出格外隆重，独唱阵容堪称豪华。演唱剧中主角一对姐妹的歌唱家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姐妹，这就是最近2年极受关注的瑞典女高音约翰娜·沃尔罗特和次女高音丽贝卡·沃尔罗特。最绝的是在歌剧中她们的姐妹角色也如出一辙，分别演唱姐姐菲奥迪利基和妹妹多拉贝拉。获得古典回声奖年度歌唱家的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姐姐的未婚夫古列尔莫，意大利抒情男高音明星乔万尼·萨拉演唱妹妹的未婚夫费兰多，唐·阿尔方索博士原本由威尔士著名低男中音布林特菲尔演唱，但可惜特菲尔临时退出，改由资深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曾获年度新生代歌唱家荣耀的黎巴嫩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女仆戴斯皮娜。2026年7月18日晚的维尔比耶白色雪山音乐厅，莫扎特的女人心即将上演。今晚您将欣赏到歌剧的第一幕，长约83分钟，明天同一时间播出第二幕。女人心是莫扎特和脚本作家达蓬特合作的第三部歌剧，两人通过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万尼已经建立起了非常融洽完美的合作关系，用歌剧来探讨人物内心，成果丰硕。而女人心把这一深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界限，甚至有人认为莫扎特和达蓬特走得太远，借一个荒唐的赌局彻底拆解人间关于爱情和忠贞的信任，又滑向虚无的倾向。但从音乐戏剧的角度看，莫扎特和达蓬特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尤其是莫扎特的音乐把人物的转变

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令人信服，从而制造了一个最高级的舞台艺术幻觉。我们下面就来跟随莫扎特的音乐走进女人心的这个幻境世界。首先是歌剧的序曲，这是莫扎特晚期喜歌剧序曲的代表，全程松弛灵动，大量短促的断奏和短暂休止，制造出一种俏皮的游戏味道，带着轻盈精致的室内乐质感。

女人心的第一幕第一场发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咖啡馆，两位年轻的军官费兰多和古雷尔摩正在夸赞自己的未婚妻费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姐妹，坚信自家的爱人绝对忠贞无可替代。而在一旁的哲学博士阿尔方索冷眼旁观，直言反驳，他断言天下女人皆如此，没有人能经得起爱情的考验。

0: 二方所说，女人的忠贞根本靠不住，就像传说中的凤凰，只存在于世人的想象中，现实中根本没有绝对专一的爱人。两个年轻人十分不服，当场和二方所争执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
1: Pretendete di trovare fedeltà

内孙龙。

0: me
1: sullo
0: sacro
1: fior di lince
2: ciò che gli di fai。为了给两个年轻人一个教训，阿尔方索和他们立下100元金币的赌注，他可以在一天之内证明没有坚贞的女人，条件是两个年轻人要全程听从他的安排。两个军官非常自信地一口答应，在随后的三重唱中，他们满心笃定自己必

歌剧《女人心》转入第一幕第二场，那不勒斯海边的花园。在女声二重唱中，菲尔德利基与多拉贝拉两姐妹手持未婚夫的肖像，互相夸赞彼此的爱人英俊勇武，并坚信爱情坚不可摧。

正当一对姐妹奇怪为何今天情人姗姗来迟，唐阿尔方索神情凝重地上场，声称带来了噩耗，令姐妹俩十分的惊慌。阿尔方索故意卖关子，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

在姐妹俩的一再追问之下，尔方索声称他们的情人接到命令，必须立刻出征，马上就要来和爱人辞行，很可能就是永别。姐妹俩闻之如遭雷击。费兰多和古利尔摩随后登场，向姐妹俩来告别。他们表面悲悲戚戚，但看着菲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痛不欲生的样子，却心中暗喜。

费兰多和古列尔摩向姐妹俩许诺，他们会平安归来，爱情会像明星和高塔那样指引爱人的归途。之后的告别五重唱的旋律绵长哀婉，温柔催泪，最后出征战曲再次吹响。

两姐妹在爱人离开后，顿时觉得失去了生的乐趣。二方子安慰她们，让姐妹俩振作起来，祝福爱人一路顺风。由此引出下面的三重唱：和煦的微风轻轻吹拂。

0: cor di femmina.
1: Che fino alle mezze le forme preghiera al mattino.
2: 此时女人心中的第六个角色登场，她是姐妹俩的仆人 Despina。 她嘲笑两个女主人不懂

菲尔德利奇和多拉贝拉激动地回到家，哀叹失去了爱人。妹妹多拉贝拉在咏叹调《痛苦折磨我的心》中尽情宣泄内心的焦灼不安。

女仆戴斯皮娜作为清醒的旁观者，直白地劝解两位贵族小姐。她唱起了自己的歌，别指望男人，尤其是当兵的男人，他们性情多变，没必要过分执。

0: silenzio! Che aspetto di tristezza
1: spirale! Despina 的这番劝解反而让姐妹两觉得深受侮辱，生气地离去。之后，唐二方索带着两个军官上场，此时两人已经乔装打扮，戴上了大胡子，即将展开对姐妹俩的追求。为了让骗局顺利的展开，二方索花钱买通了 Despina， 让她作为内应来推动两个女主人早早动心。然后他向 Despina 引荐了两个所谓的阿尔巴尼亚贵族青年。当姐妹俩回来时，喜剧式的四重唱变成了六重唱。菲奥德利奇和多拉贝拉见到两个异邦的陌生男子突然来访，不由得又惊又怒。

二方索连忙上场介绍，打破僵局，说这两位阿尔巴尼亚贵族是自己的好朋友，九牧姐妹俩的芳名。乔装打扮的古利亚摩和贝兰多立刻展开交叉追求，古利亚摩追求多拉贝拉，费兰多追求菲亚德利奇，两姐妹当场严厉的拒绝，坚守底线。事后引出姐姐菲亚德利奇的戏剧性咏叹调《坚如磐石》，形容自己对爱人坚贞不屈，誓死不渝。

在菲奥德里奇严词拒绝后，古利亚摩和费兰多并没有放弃，而是展开了新一轮的表白攻势。古利亚摩唱起了男中音咏叹调，别那么拘谨，美丽的姑娘，抬起你那可爱闪亮的眼睛，赐予我们幸福。唱到一半时，姐妹俩愤然退场，这让两个军官乐不可支，甚至提前向阿尔方索来索要赌注报酬。

fate del ridere, so far ridere la va di ridere, so far.

尔方索和德斯皮娜策划了施加压力的下一步，姐妹俩此时浑然不觉。他们俩的二重唱用之前与爱人相会的甜蜜回忆来安慰当下的孤寂。之后，古利亚摩和费兰多拿着假毒药上场，表演了一出自杀的戏码。姐妹俩又惊又怕，对求爱者反而生出了一丝的同情。

古利亚摩和费兰多假装慢慢苏醒，立刻就要求姐妹俩给予一吻作为爱情的解药。费尔德里奇和多拉贝拉虽然在表面上依然拒绝，但内心在怜悯和羞耻中却左右为难。女人心的第一幕就在这样微妙的情况下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2026年瑞士维尔比耶音乐节上演的莫扎特两幕喜歌剧《女人心》的第一幕，在音乐节的白色雪山音乐厅中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分别由约翰娜和丽贝卡·沃尔罗特姐妹演唱菲奥迪利基和多拉贝拉，女高音安娜·埃尔哈舍姆演唱戴斯皮娜，男高音乔瓦尼萨拉演唱费兰多，男中音康斯坦丁·克里梅尔演唱古列尔莫，低男中音卢卡·皮萨罗尼演唱唐·阿方索，维尔比耶音乐节学院声乐工坊合唱团与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联袂演出，加博尔塔·卡奇纳吉指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雅，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钢琴大师伊丽莎白·莱昂斯塔亚在2025年10月23日造访苏格兰格拉斯哥，在格拉斯哥城市音乐厅和 BBC 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由法国指挥家卢多维科·莫罗执棒，献上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作品491号。这是莫扎特在创作歌剧《费加罗婚礼》时同步完成的钢琴协奏曲，也是他所有钢琴协奏曲里的两部小调协奏曲之一，有着悲剧气质和超前的浪漫主义预感。贝多芬非常推崇这部作品，后世常称他是带有贝多芬性格的莫扎特。全曲3个乐章，快板、小广板和小快板，全曲演奏长约32分钟。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是和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和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你的阿基米德积分有多少？
2: 快攒了10000分喽！
1: 那可别浪费，这个国庆假期，阿基米德积分商城正式营业，积分能当钱花。
3: 10月1号到7号，打开阿基米德客户端，收听、互动、转发都能双倍赚积分，积分能换会员卡、音响、文创等好礼。
1: 这个假期，打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4: 5岁。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15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书书，
5: 认真清讲。
4: 20岁，为了做学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现在，工作虽忙，挤出碎片时间，电子化阅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书香伴你我共成长。

0: 现在时刻。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走出门的兴奋，推开窗的新鲜，忘却的是红尘烦恼，享受的是风景万千，烟柳画桥，大漠孤烟，彩舟云淡，叠嶂山峦，就这样用眼睛拓展我们的世界，用脚步延伸我们的地图，走，一起去旅行。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年两天，您将欣赏到2025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一流古典品牌新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的苏格兰室内乐团。他成立于1974年，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一样，是苏格兰政府直接资助的五大顶级表演艺术团体之一。历史上历经萨拉斯特、伊沃博尔顿、查尔斯·贝克拉斯、杰士·提奇亚蒂这些名家率领，逐步形成了以本真古乐为内核，但同时又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的特点。从2019年年轻的俄罗斯古乐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担任首席指挥，和首席客席指挥古乐专家安德鲁·曼泽形成了完美搭档，将乐团的声誉推向了新的高峰。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2025年8月9日在爱丁堡的阿舍尔音乐厅，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与合唱团，邀请六位出色的年轻歌唱家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迪托的仁慈》。这部歌剧在1791年9月上演后不到三个月，莫扎特就与世长辞。《迪托的仁慈》在莫扎特的晚期歌剧里面长期以来评价不高，被认为是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加冕而写的应景之作。脚本带有18世纪正歌剧的套路，把剧中的皇帝塑造得犹如完人。莫扎特创作时也比较仓促，所以无论是演出、录音和音乐史的地位，迪托的仁慈远远不如摩笛以及另外三部达朋特歌剧。但到了20世纪末和新世纪，迪托的仁慈的热度回升明显，人们在这部正歌剧里品味莫扎特晚期风格。莫扎特大学者斯坦利·萨迪就说，迪托的仁慈是莫扎特以高贵和温暖的音乐来回应正歌剧这一特殊题材，水准极高。虽然迪托皇帝的性格很单薄，但核心角色实际上是维特利亚和塞斯托这对亡命鸳鸯，他们的挣扎、嫉妒、悔恨和无奈在莫扎特给他们俩写的音乐中体现得细腻而生动。下面就让我们来进入2025年8月的苏格兰爱丁堡厄舍尔音乐厅，聆听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演出的迪托的仁慈。今天播出第一幕，明天同一时间播出第二幕。指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同时还担当宣叙念白部分的早期钢琴伴奏。我的同事谢立新将在宣叙调的部分简短介绍剧情。

和唱段梗概，方便您的欣赏。首先是歌剧的序曲 C 大调《辉煌庄严》，奠定正歌剧宫廷戏的庄重歌调，但同时音乐暗藏紧张的潜流，暗示全剧的权力冲突与情感纠葛。

莫扎特的歌剧低托的仁慈，在序曲之后舞台上出现的是两位核心角色，罗马宫廷的贵族塞斯托，由女高音安吉拉·布劳威尔演唱。这个角色原本

由阉人歌手来扮演，如今一般都由女生来反串。另一位是塞斯托的情人维特利亚，她是上任罗马皇帝维特里乌斯的女儿。两人刚刚得知现任罗马皇帝迪托没有皇后，他宣布要娶一位犹太公主，这让维特利亚妒火中烧。他鼓动塞斯托刺杀迪托，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而塞斯托是皇帝迪托的心腹和好友，面对爱人的步步紧逼，他进退两难。最后，两人唱起二重唱《如你所愿》。

正当维特利亚和塞斯托密谋之时，他们的好朋友另一位罗马贵族安尼奥上场，这也是一位反串角色，由次女高音玛利亚·瓦伦贝格演唱。安尼奥带来了最新的消息，迪托皇帝已经改变心意，遣返了犹太公主。这下维特利亚认为自己有了上位的机会，立刻就让塞斯托偃旗息鼓，把刺杀计划作废。这不免让塞斯托指责维特利亚拿自己当工具和玩物。而维特利亚唱起一首咏叹调，如果你真的想取悦我，他用甜言蜜语和女性魅力继续来控制塞斯托。

场景转换到了罗马的广场，庄严的进行曲奏响，迪托皇帝在民众欢呼与仪仗的拥簇下登场，合唱赞颂当今皇上受到神灵的庇佑。

迪特皇帝由男高音乔万尼·萨拉演唱，他拒绝了罗马臣民的礼物，宣布将休养生息。随后他遣散了侍卫，只让塞斯托和安

提托皇帝向塞斯托和安尿宣布自己已经改变了主意，遣返了犹太公主，因为他对皇后人选有了新的想法。他有意迎娶好朋友塞斯托的妹妹塞比利亚，因为他有着贤惠的美名。这个决定让塞斯托大吃一惊，同时也让安尼奥心如死灰。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皇帝居然命令自己去向塞维利亚宣布这个消息。随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至高的王位》，旋律高贵而庄重。迪托相信塞维利亚将是皇后的最佳人选。

迪多皇帝带着塞斯托退场，而安尼奥强忍悲痛来向塞维利亚宣布皇帝的决定。塞维利亚由女高音朴尚惠演唱，她原本以为可以和爱人成婚，如今得知皇帝的决定后，两人只能唱起诀别的二重唱，请原谅我的旧爱。

迪托皇帝登场来见自己未来的皇后，而塞维利亚忠于爱情，他大胆地向皇帝袒露自己的心早已另有所属。迪托大度地表示感恩上天能碰到一个忠于内心道出真相的女子，而他愿意成全塞维利亚。最后迪托唱起一首咏叹调，假如我的宝座周围都是

迪托皇帝退场，狂喜的塞维利亚遇到了满怀嫉妒的维塔利亚。维塔利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以为塞维利亚是为了登上皇后宝座而兴奋，更是狂怒不已。之后他就找到塞斯托，命令他说自己真正想要的是迪托皇帝死于非命，而塞斯托将要为他执行刺杀任务。在重重压力之下，塞斯托无奈的屈服，随之唱起他全剧最出名的咏叹调，罢了，让我走吧。咏叹调的单簧管助奏声部非常

这是莫扎特的歌剧《迪托的仁慈》中最著名的一首咏叹调，罗马贵族塞斯托所唱的《罢了，让我走吧》，由女高音安吉拉·布劳维尔演唱。就在塞斯托退场去执行刺杀皇帝的任务之后，安尼奥和禁卫队长普布里欧登场，后者由男低音彼得·卡尔曼演唱。他们告诉维塔利亚，皇帝又改变了心思，决定选她作为皇后。维塔利亚欣喜若狂，但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刚让塞斯托去刺杀皇帝，这该如何是好。他的忐忑心情在下面这首三重唱《等等塞斯托》中尽显无疑。

赛斯托独自登场，他明白自己已经万劫不复。在极端的矛盾之中，他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实现爱人的愿望。

在下面第一幕的中场中，塞斯托不顾安尼奥的劝阻，冲进皇帝的寝宫，点起大火，并刺伤了迪托。随后他束手就擒。众人惊慌失措，维塔利亚表面悲痛，内心恐慌。第一幕就在众人咒骂这一背叛的罪行中结束。

刚才您欣赏的是莫扎特晚年的最后一部歌剧，两幕正歌剧《迪托的仁慈》，作品621号。刚才播出的是歌剧第一幕，来自2025年8月9日苏格兰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苏格兰室内乐团和合唱团在首席指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下，以音乐会形式上演的歌剧第一幕，实况录制于厄舍尔音乐厅。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欣赏歌剧的第二幕。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第二部分，来自2025年夏天英国伦敦 BBC 逍遥音乐节上的音乐会实况录音，您将欣赏到7月25日晚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由乐团现任音乐总监俄罗斯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执棒。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指挥家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以演奏巴洛克和古乐而闻名，他手下的乐团虽然使用现代乐器，但充分吸收了过去半个多世纪古乐运动的成果，以历史信息为准绳和参考基础，但并不盲从和照搬。下面我们将听到一个极为新颖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弦乐没有柔弦的修饰，句法短促，强化节奏感，乐队声音偏薄，肢体清晰。也许听众一开始会有一个习惯和调整的过程，他淡到了整首交响曲的后半段，尤其是第三乐章，不间断地冲入第四乐章，苏格兰音乐家们在音乐中释放的能量极具说服力。下面就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全曲，长约33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来自2025年7月25日晚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实况。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7月25日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带领苏格兰室内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的专场音乐会，请欣赏法国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让·菲利普·拉莫在1735年推出以美洲异域情调为招牌的歌剧芭蕾《殷勤的印第人》，一种结合了声乐和舞蹈表演的舞台音乐剧形式。拉莫是巴洛克时代的乐队大师，可以说是18世纪的不了子，善于用各种器乐对各种场景进行生动的描绘。苏格兰室内乐团从中挑选了6段插曲，编成一套殷勤的印第人组曲。开篇是一个优雅的四国前奏曲，在青春女神赫伯的宫廷上，四个国家的使节前来拜见，铃鼓声响起，是欢快的里格东舞曲，这是拉莫音乐最标志性的特征。随后是两段著名插曲，为朱庇特主神而献上的仁爱之歌，以及南美土著的野蛮人之舞，后者在拉莫时代风靡一时，如今因为这个称呼显得有点不太正确，所以一般改为和平大烟斗之舞。在剧中，南美印第人拿着当地特有的和平大烟斗，邀请欧洲人参加他们的典礼。请欣赏苏格兰室内乐团的演奏，马克西姆·艾美良尼切夫指挥。

0: 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史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西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生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威尔的声乐套曲，是和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和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集结，准备反攻！
2: 我的天，漂亮！
3: 哎，我这是在地铁还是在游戏厅呢？
4: 乘坐公共交通，请不要外放电子设备声音，营造安静环境，文明出行。

即可获取抢票链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2: 爷爷，我来看你了。
3: 你是？
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5: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6: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7: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5: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6: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8: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7: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5: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9: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匈牙利天才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携手光辉之声合唱团专场。今天节目上半场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匈牙利天才专场。这一场音乐会把两位匈牙利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放在了一起，欧内斯特·多瑙伊与贝拉·巴托克。他们虽然都来自匈牙利，却代表着非常不同的音乐观念。多瑙伊更多的继承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传统，而巴托克则进一步走向了民族音乐学、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新的音乐语言。多瑙伊的 C 大调弦乐三重奏创作于1902年，是他非常重要的早期室内乐作品。多瑙伊在这里主动回望了古典主义的室内乐传统，作品采用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这样非常古典的弦乐三重奏编制，却又加入了19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和声与旋律气质，比如第一乐章的进行曲带有鲜明的节奏性，而第二乐章浪漫曲则让中提琴承担歌唱性的主题。到了第三乐章的谐谑曲，音乐又突然变得轻巧灵活，到了最后的回旋曲则把前面的不同气质重新汇聚起来。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多瑙伊 C 大调弦乐三重奏，由小提琴家艾琳基夫、中提琴家保罗诺伊鲍尔和大提琴家科林卡尔共同演奏。如果说多瑙伊还在与19世纪的传统对话，那么巴托克的西游曲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这部作品创作于1939年8月，是巴托克离开匈牙利前往美国之前完成的重要作品之一。西游曲这个标题本身来自古典主义时代，通常意味着一种较为轻盈、娱乐性的音乐题材，但巴托克显然没有简单地回到18世纪。第一乐章有着鲜明的节奏感和民间舞蹈般的活力，第二乐章突然转入阴暗、缓慢的世界，尤其是在1939年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音乐中的冷峻与不安很难完全与现实割裂开来。第三乐章则重新恢复快速而富有活力的舞蹈性。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西游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恰恰是它的反差。标题听起来轻松，音乐却处在一个即将被战争彻底改变的欧洲，而这也让它成为巴托克作品中非常特殊的一部。一方面有着新古典主义式的清晰形式和古老题材意识，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它对于匈牙利及东欧民间音乐节奏、调式和语言的深刻吸收。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巴托克的弦乐西游曲，由克里斯汀、李、肖恩·李等多位音乐家组成的弦乐团共同演奏。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是威格莫尔午间音乐会，这一场的主题非常漂亮，婚礼。第一首是海因里希·巴赫的 C 大调奏鸣曲。海因里希·巴赫是巴赫家族早期的重要音乐家，也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父辈一代的家族成员。这首器乐作品首先让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德国器乐音乐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它既受到意大利音乐的影响，又保留着德国音乐特有的复调传统。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海因里希·巴赫的 C 大调奏鸣曲，由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演奏。接下来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的《敬畏上帝》，这是一部很有戏剧性的宗教音乐作品。它最初并不是婚礼音乐，而是为市议会换届仪式而创作的宗教协奏曲。作品把智慧拟人化，通过独唱与合唱之间的关系，表现人在面对公共事务、权力与责任时对智慧的祈求。这里还值得特别说明一点，这首作品过去曾有过作者归属上的变化，但目前这套音乐会以及相关权威演出资料均将它列为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作品，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敬畏上帝》，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接下来是海因里希·许茨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许茨在1619年为自己的兄弟格奥尔格·许茨的婚礼创作了这首作品，它包含了共同生活、和睦相处的祝愿。音乐上，许茨已经把意大利早期巴洛克的音乐语言带入德国，声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齐唱，而是彼此模仿呼应。小号形态的木管乐器、弦乐与人声交织在一起，使这首只有几分钟的作品拥有非常鲜明的空间感和色彩。它也让我们看到17世纪初的德国音乐已经开始从文艺复兴复调传统走向更加戏剧化、对比鲜明的巴洛克语言。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海因里希·许茨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如果说前面的音乐更接近宗教仪式，那么接下来这部《我的爱人，你何其美丽》就突然把我们带进了一场非常生动的婚礼戏剧。标题来自雅歌《我的爱人，你何其美丽》。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把雅歌中的男女爱情写成了一场几乎可以看见的音乐对话。男女主人公彼此唱和，邀请对方来到花园，随后音乐逐渐发展为一场带有庆典意味的集体场景。作曲家甚至在手稿中写下了类似舞台说明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些人物在想什么，正在做什么。作品中还有一段以固定低音为基础的恰空舞曲，旋律与器乐声部不断变化，让整个场景具有一种非常鲜活的戏剧性。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夫·巴赫的《我的爱人》，你何其美丽，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最后来到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康塔塔》，上帝顾念我们。这部作品也经常被称为婚礼康塔塔，用音乐为婚姻和家庭献上祝福，但这里需要稍微谨慎一点。学者长期以来推测，它可能是为巴赫的朋友牧师约翰·洛伦茨·施陶伯的婚礼创作的，但具体用途和日期并没有完全确定，请欣赏。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上帝顾念我们》，由光辉之声合唱团与弗莱堡巴洛克协奏团共同呈现。以上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匈牙利天才专场，以及伦敦威格莫尔小厅午间音乐会之弗莱堡巴洛克乐团携手光辉之声合唱团专场。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制作孙一，统筹谢立新，监制于利亚晨曦，总策划钱运婷。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我是晨曦，我们下一期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再会。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恰空是巴洛克重要的器乐题材，作曲家依托固定低音主题进行变奏，以此进行展现精妙的作曲技法。今天您聆听的G小调恰空出自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之手，作品凭借丰富多变的和声，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成为小提琴文献里戏剧性极强的代表作。

0: 您现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塔利的《G 小调恰空》。小提琴家米尔斯坦与钢琴家巴尔萨姆以细腻的音色和对巴洛克作品的深刻洞见，赋予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力。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亲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2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2: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3: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4: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3: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5: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4: And Rav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2: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6: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您将领略到2026年瑞士琉森音乐节上的一道奇异的音乐风景。8月29日，在音乐厅的主场琉森文化会议中心音乐厅，由琉森音乐节当代交响乐团带来的一场21世纪交响作品专场。3首作品都问世于本世纪，每一部作品都具有作曲家的强烈个性与风格，这和琉森音乐节一贯支持新音乐的主旨息息相关。从1938年托斯卡尼尼创建音乐节开始，就着力引入大量第二维也纳乐派的作品，和保守的纳粹德国音乐趣味针锋相对。战后琉森也成为新音乐亮相的主阵地，但上演现代作品真正进入常态化和体制化，要等到法国现代音乐大师皮埃尔布列兹在琉森建立节日音乐学院，每年召集全球青年乐手集训排练和演出最复杂的20世纪和21世纪当代音乐和现场电子作品。2016年，布列兹去世，如今节日音乐学院由现代作曲家约格·魏德曼执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单簧管演奏家。本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就由约格·魏德曼与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合作演绎。这支乐团的乐手大多由节日音乐学院的年轻人组成。首先，您将欣赏到法国作曲家马克·安德烈专门为约格·魏德曼创作的超乎其上，为单簧管独奏乐队和现场电子设备而作。2015年首演于德国多瑙辛根音乐节，并斩获当年多瑙辛根乐队作品大奖。这首乐曲几乎要抵达寂静的边缘，声音游走在可有可无的边界。作曲家安德烈本人形容说，这是消逝的影子，声音浮现随即消融，音乐试图捕捉那层纤细脆弱形而上的空隙。在这片空间中，声音、时间与意义发生偏移和消融。独奏家约格·魏德曼也是创作者之一，他和作曲家一同探索单簧管能够产生哪些纤细前所未闻空灵飘渺的音色，而这些音色会经由现场电子设备实时处理，立刻对其进行加工、调制和变化。

行。乐团随后承接这些声音，化作回声，声音的影子。作曲家还叠加更多具象声音回应，例如沙漠里的风，乐手轻声的低语。音乐时而向听众靠近，时而消散，时而悬浮于空中。这种悬浮的状态意在引导听众进入一种专注的集体聆听。安德烈将这个听觉状态描述为一场声音的洗礼，而为了达到沉浸的效果，整部作品长达40分钟。它开始于无形，结束于无形。下面就请欣赏马克·安德烈的《超乎其上》，由约格·魏德曼独奏，西南德广播电台实验工作室联袂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绎，彼得·伦德尔指挥。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马克·安德烈创作于2015年的《超乎其上》，为单簧管独奏、乐队和现场电子设备而作，由约格·魏德曼独奏，西南德广播电台实验工作室联袂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绎，彼得·伦德尔指挥。在这部作品中，音乐被压缩成微弱的痕迹，一种无法捕捉、转瞬消逝之物。作曲家认为，其中充盈着轻盈天使的降临。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刘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2026年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的下半场，献上两位当代作曲家的作品。第一首是澳大利亚华裔作曲家林瑞麟新作的世界首演。林瑞麟如今是悉尼音乐学院的教授，幼年在文莱度过，作品核心主题是跨文化、仪式性声响与生态感知。歌剧《代码树》在2026年获得了格莱美耶作曲大奖。这次音乐会首演林瑞麟的新作《大地之蛇》，灵感来自两年之前他去法国南部一处考古遗址参观，考古现场出土了一件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卡林克斯号，这是青铜打造近两米长的凯尔特战争号角，号角向上弯曲，高高伸向天空，喇叭口铸造成野猪头的模样。当年和凯尔特人对阵的罗马军团曾留下这样的记载，他们的号角带着一种独特而粗野的气质，吹奏时声响无比粗粝，令人不寒而栗，会在战场上制造混乱。卡林克斯号是威慑敌人的心理战武器，其确切的演奏方式如今已经无从知晓。林瑞麟说，我们只能凭借碎片复原，相当于让一种夜已消亡的声音重获新生。这部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蛇》，卡林克斯号就是大地的舌头，诉说古老的秘密。演奏这件乐器时，演奏者必须将它高高举起，让声音向着苍穹投射而出。下面我们听到的小号演奏家马尔克·布劳吹响的是一件手工打造的青铜卡林克斯号复制品，乐团的音响尤其是打击乐与号角声彼此环绕，营造出充满仪式感的听觉空间，仿佛是来自土地深处的远古密语。下面就请欣赏林瑞麟《大地之蛇》的世界首演，由马尔克·布劳独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协奏，彼得·伦德尔指挥，曲目全长22分钟。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澳大利亚华裔作曲家林瑞麟的新作《大地之蛇》的世界首演。这部独特的作品是为仿制出土文物凯尔特人的卡林克斯青铜号角而做的协奏曲，由小号演奏家马尔科布劳独奏，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协奏，彼得伦德尔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刘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这场2026刘森音乐节上的现代作品专场收官的压轴曲目转向了简约派大师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博士交响曲。在美国简约派三杰中，约翰亚当斯是年龄最小的，不过到2027年他也会步入80岁，但其创作力依然不衰。原子博士是亚当斯创作于2006年的歌剧，故事发生在1945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引爆试验，不久之后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这场恐怖的浩劫开启了全新的时代。或许您看过电影《奥本海默》，讲述人类发明所蕴含的毁灭力量，而歌剧《原子博士》和电影有着共通的主题，它描绘新墨西哥沙漠第一次核试前夜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核心人物是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他在科学成就与道德责任之间摇摆。歌剧首演2年之后，作曲家从中提炼出纯管

弦版本，也就是原子博士交响曲，但分成三个段落。第一部分实验室，尖锐和声，不祥的管弦音响，勾勒荒凉的荒漠场景，弥漫紧张与不安。当时科学家甚至担心巨大爆炸会点燃大气中的氧气，引发世界大火和末日审判。中段名为恐慌，沙漠上空的风暴节奏急促，充满恐惧的休止，张力持续攀升，倒计时一步步逼近。末段三位一体，奥本海默这位热爱诗歌与艺术的人经历良知危机，但为时已晚。偏执的节奏，急促的乐团爆发与忧郁形成强烈对比。亚当斯是一位融会贯通的音乐巨匠，敢于运用各类风格和素材，无论古典还是流行，最终在他笔下形成完全独树一帜的音乐语言。我们在他的音乐中既能听见亨利·珀塞尔风格，也有震撼的定音鼓与铜管，令人联想到埃德加·瓦雷兹。下面请欣赏约翰·亚当斯的这部《原子博士交响曲》，由刘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彼得·伦德尔指挥，全曲长约2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约翰·亚当斯的《原子博士交响曲》，由琉森音乐节当代管弦乐团演奏，彼得·伦德尔指挥，现场录制于2026年8月29日，琉森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来自2026年琉森音乐节的现代音乐专场演出。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琉森音乐节上的一场现代电子音乐作品专场，由琉森节日学院主办，向其创始人法国音乐大师皮埃尔·布列兹百岁诞辰致敬。曾经启发布列兹的美国诗人肯明斯，如今也启发了意大利作曲家马尔科斯特罗帕，他是2025琉森音乐节的驻节作曲家，也是在电子音乐领域最具创新精神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长篇系列作品《巨大房间》中的一章《燎原与微末》就直接出自于肯明斯的诗句。斯特罗帕把五只扬声器竖着叠成一个电子图腾柱，可向不同方向发声，各声道能够独立触发，互相应答。经过精密作曲设计，电子化的声音得以在空间中游走。一架吹奏的六角手风琴和电子音响互动，整部作品按照肯明斯的诗歌分成连贯的四段：舞蹈、微末、奔跑和燎原。全曲长约14分钟，有安东尼·米莱吹奏六角手风琴，莫尼卡·吉尔·吉拉尔多操控电子设备，奥古斯丁·穆勒担任声音指导，后面两位都来自著名的巴黎声学与音乐研究与协调研究院。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第一乐章《火星战争使者》，这一乐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完成的，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作曲家在描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场面。圆号与大管以微弱的音量奏出挑衅的第一主题，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霍尔斯特行星组曲《火星战争使者》，音乐声部那紧绷的弓弦传递出步步紧逼的压迫之感。英国指挥家加德纳与英国爱乐团的诠释，地道地还原出作品冷峻而强悍的质感。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10月1日至2日，2026虹桥草地音乐节盛大举办，胡伟立经典香港影视配乐音乐会，奏响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港风主题市集带你重返复古摩登年代，一曲入江湖，摩登在长宁。详情请关注经典947微信号。
2: 音乐节由上海服装集团冠名呈现，引领时尚文化，共创美好生活。
3: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1: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1: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mmett Gardner.
1: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带您前往瑞士琉森湖畔，走进著名的 KKL 大厅，也就是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欣赏由琉森节日交响乐团在南美指挥大师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棒下献上的德沃夏克与穆索尔斯基作品音乐会，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是当年琉森音乐节上的重磅演出。独奏嘉宾伊莎贝尔·福斯特带来他的拿手曲目德沃夏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成为上半场的亮点。在独奏家登场之前，琉森节日交响乐团首先用一首德沃夏克的交响诗来揭开帷幕。55岁的德沃夏克痴迷于捷克民族诗人艾尔本的民谣风诗集《花束》，他花了一年时间以《花束》中的故事为主题，一下子创作了4首叙事交响诗，分别是《水妖》、《正午的女巫》、《金纺车》和《野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第二首《正午的女巫》。和其他3首交响诗一样，德沃夏克也挑选了一个色调暗黑、结局悲惨的故事。乐曲开篇是家庭田园图景，正午时分，孩童安静玩耍，单簧管勾勒出孩子的形象。当孩子开始吵闹起来，弦乐奏出母亲愤怒的斥责，木管活灵活现地描绘孩童的啼哭。母亲想要让孩子安静下来，便拿女巫来吓唬。

说不听话的话，女巫会把你带走。结果女巫真的借着弱奏弦乐与低音单簧管悄无声息潜入，在凶狠的铜管乐中，她向母亲索要孩子，绝望的母亲把孩子紧紧抱在怀中，音乐演变为疯狂的女巫之舞，结尾处母亲昏厥倒地。中午时分，远方传来教堂12声钟响，当父亲回家吃午饭，推开家门，发现母亲昏倒在地，在他怀中的孩子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四首叙事交响诗之前，维也纳保守乐评界一直把德沃夏克视作纯音乐的代表，赞美他交响曲中自然质朴的音乐力量，而德沃夏克却突然转向，主动踏入李斯特创立的交响诗和描绘性的标题音乐阵营。但在德沃夏克的暗黑音乐童话中，他对心理描绘的深度超越了单纯鬼怪故事，悲剧根源是母亲随口的一句恐吓，却一语成谶。音乐着力描绘的是母亲从烦躁、威吓、恐惧到绝望崩溃的心理变化。下面请欣赏德沃夏克的交响诗《正午的女巫》，作品108号，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曲目全长15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捷克音乐大师德沃夏克在晚年创作的童话叙事交响诗《正午的女巫》作品108号，由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斯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这部作品当年曾遭到维也纳汉斯利克阵营的批评，说德沃夏克让音乐跟在标题文本和故事情节后面亦步亦趋，他们忽略了德沃夏克创作中细腻的心理刻画。下面我们将欣赏到的德沃夏克小提琴协奏曲同样历经误解。1879年，38岁的作曲家因出版商西姆洛克的委托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之前西姆洛克出版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轰动欧洲，德沃夏克成为了音乐舞台上的明星。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势写作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最理想的安排，而且协奏曲将提献给伟大的小提琴家约阿希姆。但问题恰恰出在约阿希姆身上，后者几次要求德沃夏克修改，并一再拖延首演。约阿希姆在信中写道，我认为这部协奏曲当前的版本不适合。

训练。他不把这首协奏曲理解为独奏家对抗乐队的英雄协奏曲，而视为放大版的室内乐。独奏小提琴持续和木管弦乐交换乐思，彼此交流，这是欣赏福斯特演绎的关节之处。下面就请欣赏德沃夏克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53号，由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全曲3个乐章，不匆忙的快板，不匆忙的柔板，以及愉悦而不匆忙的快板。第1和第2乐章不间断演奏，全曲演奏时长将近32分钟。

0: 刚才您欣赏的是捷克音乐大师德沃夏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53号，由伊莎贝尔·福斯特演奏，刘森节日交响乐团协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在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伊莎贝尔·福斯特重返舞台，献上一首无伴奏小提琴独奏，来自他2023年的独奏专辑《尼克拉·马泰斯二世》的作品，叫做《审慎而有度的幻想曲》，来自18世纪的小提琴望族马泰斯、尼克拉·马泰斯父子俩同名。这类独奏幻想曲根植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小提琴传统，随老马泰斯传入英国，再由其子小马泰斯带到维也纳宫廷。小马泰斯的作品常常有令人惊奇的创新之举，审慎而有度，可能是他对别人批评他标新立异的一个温和回应。马泰斯父子俩的作品长期被埋没，直到古乐运动复兴后才重新被人注意到。伊莎贝尔·福斯特曾经录制过父子俩的作品专辑，并喜欢在音乐会上加演。乐曲长约近7分钟，分为两段，第一段幻想风格，节奏自由，第二段极慢版，依靠和弦营造厚重的复调。它诞生于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之前，是独奏小提琴复调写作的重要的先驱。
1: Nicola Matteis, in fantasia con discrezione.

刚才您欣赏的是伊莎贝尔·福斯特在刘森音乐节上加演的一首18世纪早期的无伴奏小提琴幻想曲，尼克拉·马泰斯二世的审慎而有度的幻想曲，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瑞士刘森音乐节系列，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这场刘森节日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场。指挥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是哥伦比亚人，20岁到维也纳深造，2004年临时救场，替补指挥下奥地利音乐家乐团一鸣惊人，被媒体称作维也纳奇迹。曾先后在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休斯顿交响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任职，如今是瑞典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他的指挥能量充沛，肢体表现力强，浪漫主义民族乐派和晚期大型浪漫作品都是他的特长，同时还积极推广拉美的交响音乐。在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您将欣赏到奥拉兹·埃斯特拉达指挥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1874年35岁的穆索尔斯基受一场画展的触动，创作了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这场展览纪念英年早逝的友人画家兼建筑师维克托·哈特曼。组曲被构思成一场有声的博物馆参观之旅，开篇以及每幅画之间都有一个固定的漫步主题贯穿，或者按照穆索尔斯基的说法，这个漫步主题就代表他自己。图画展览会如今属于古典曲目里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可它诞生之后的最初50年，图画展览会几乎完全被音乐界遗忘，直到1922年拉威尔的管弦改编版本问世，这部作品才真正取得突破。原作钢琴谱中本就潜藏的斑斓色彩，让拉威尔得以尽情施展他的配器才华。穆索尔斯基以极具原创性又直白易懂的方式，将一幅幅图画转化为音乐，诸如描绘畸形矮人的跳跃。在古堡里，穆索尔斯基想象一位游吟诗人在手摇风琴伴奏下吟唱浪漫曲，沉重的牛车隆隆驶过，两个犹太人是最形象的场景描绘，有钱人傲慢张扬，穷人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吵闹的集市和死寂的地下墓穴恰成对比。穆索尔斯基最善于在对比中发掘音乐的戏剧性力量。在俄罗斯童话女巫巴巴雅嘎的狂野飞驰后是基辅大门，穆索尔斯基在此将漫步主题、俄罗斯礼拜仪式的圣咏动机与钟声结合，构成气势恢宏的钟曲。下面就请欣赏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由拉威尔配器，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全曲长约35分钟。

刚才您听到的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由拉威尔配器、刘森节日交响乐团演奏，安德烈斯·奥拉兹科·埃斯特拉达指挥。实况录制于2025年8月16日的刘森音乐节文化与会议中心音乐厅。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浅韵婷，监制常英、于丽亚，主持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

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2025年9月2日琉森音乐节的特别系列青年演奏家首演专场，由年轻的瑞士小提琴家大卫内贝尔和美国钢琴家朱莉亚哈莫斯合作，在琉森的圣路加教堂举行独奏音乐会。大卫内贝尔于1996年生于苏黎世，从2023年起担任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同时拓展独奏舞台，手中一把斯特拉迪瓦里鸣琴，饱满通透，有成熟厚重的歌唱性。在今天的补白节目中，请欣赏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压轴曲目，法国作曲家塞萨·弗兰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今天的补白节目就在这首作品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肖斯塔科维奇的24首前奏曲与赋格是创作于1950年至1951年的巨著，被称为向巴赫平均律致敬的现代回响。作曲家将当时最私密的个人情感、恐惧、怀念与眷恋都藏匿在这24首严谨的复调作品之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A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作品87号的第7首。前奏曲轻盈灵动，赋格主题简洁明快，声部叠加后逐渐丰盈。

0: 在钢琴家史伯扬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 A 大调前奏曲赋格之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音，我是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两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一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D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

0: 贴，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
1: 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将重燃你们的青春。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现在是节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1: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2: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for the Albert Hall stage. We're 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0: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1: Valeri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3: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2: The program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0: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4: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陈曦。本节目聚焦世界优秀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实况，为听众呈现最纯粹最动人的室内乐之声。今天的947爱乐厅室内乐现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浪漫主义光辉专场，以及伦敦维格莫小厅午间音乐会，小提琴家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比伯与弗洛贝格专场。节目的上半场，林肯中心室内乐系列之浪漫主义光辉专场，首先登场的是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与钢琴 G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100号。这首作品写于作曲家赴美期间，当时他身处斯皮尔维尔的宁静环境中。德沃夏克将这部作品献给了他的孩子们，认为它足够亲切易懂，但同时他也在信中提到，这四个短小乐章中隐藏了丰富的情绪深度和细腻的创作巧思，旋律清新流畅，既有捷克民间风格的舞曲气息，也充满了诗意的抒情时刻。现在您将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与钢琴 G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100号，小提琴演奏斯特拉陈，钢琴演奏安妮·玛丽·麦克德莫特。

刚才您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小提琴与钢琴 G 大调小奏鸣曲，作品100号，由小提琴家斯特拉陈和钢琴家安妮玛丽·麦克德莫特演奏。接下来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号。这是作曲家在1876年完成的最后一部弦乐四重奏作品。与他之前的两部更为严肃的四重奏相比，这部作品显得轻松明快，甚至带着几分田园式的幽默，但勃拉姆斯在其中仍然展现了他最典型的结构统一性和主题发展的精妙功力。小步舞曲般的节奏、明快的旋律和细致的对位，使得这部作品在明朗表面下蕴含深邃的内涵。现在您将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号，由卡里多尔弦乐四重奏演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67号，由卡里多尔弦乐四重奏演奏。
1: 无需机票，没有旅行的负担，最新的欧洲音乐会你都可以听到，经典947让你第一时间与欧洲听众同步感受名家名团的魅力，就在 FM94.7 每周一至周日947爱乐听。
0: 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将听到的是伦敦维格莫尔音乐厅比伯与弗罗贝格展场，小提琴家雷切尔·波杰将与布雷肯巴洛克乐团的两位成员鲁特琴演奏家伊丽莎白·肯尼与管键琴家马尔钦·西维昂·凯维奇共同呈现17世纪波西米亚炫技大师海因里希·比伯的奏鸣曲。首先演奏的是比伯1681年出版于纽伦堡的第一号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与第五号 E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这两首作品以连续的段落构成，每个段落在速度和情绪上形成强烈对比，融合了咏叹调、舞曲、变奏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比伯高超的小提琴技巧和充满想象力的和声世界。现在您将听到的是比伯的第一号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与第五号 E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

刚才您听到的是比伯的第一号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与第五号 E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接下来，马尔钦·西维昂·凯维奇将为我们带来弗洛贝格的 A 小调组曲。弗洛贝格是17世纪中期欧洲最重要的键盘作曲家之一，他的组曲形式阿勒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和吉格，成为后世标准的键盘套曲模型。这首 A 小调组曲包含一首带有忧郁哀歌作为副标题的阿勒曼德，创作灵感正来自作曲家1652年访问伦敦时的感受。现在您将听到的是弗洛贝格的 A 小调组曲，与管键琴演奏马尔钦·西维昂·凯维。

刚才您听到的是弗罗贝格的 A 小调组曲，由羽管键琴演奏家马尔钦·西维昂·凯维奇演奏。随后我们将再次回到比伯的音乐，第六号 C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

与第三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C 小调奏鸣曲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变调调弦法，需要在演奏中途更换调弦方式，赋予了音乐独特的音色与表现力。这套1681年的奏鸣曲集被比伯本人献给当时的萨尔茨堡大主教，以祈祷其健康长寿。可见这些作品不仅是炫技的展示，也带有深刻的精神寄托。现在您将听到的是比伯的第六号 C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和第三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切尔·波杰领衔布雷肯巴洛克乐团演奏。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说到音乐中的一千零一夜，也就是舍赫拉查德，我们会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后继者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意识到，那种直白的叙事和炫技式的配器已经被前辈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拉威尔决定通过音乐去描绘内心的幻想与感受，而非再现外在的故事。声乐套曲《舍赫拉查德》诞生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首《魔笛》与第一首《亚细亚》形成鲜明对比，诗中描绘了一位年轻的女仆在主人熟睡时倾听窗外恋人吹奏的笛声。印象派标志性的乐器长笛再次扮演了和人声对应的第二主角。拉威尔用轻柔的弦乐和温润的木管音色营造出一种暧昧的夜色感，人声旋律如同低语般的呢喃，时而升起，时而回落，仿佛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

0: 我们现在欣赏的是拉贝尔的声乐套曲，是赫拉查德的第二首《魔笛》，歌词取材自法国诗人特里斯坦·克里比耶的同名诗集，是赫拉查德，也就是《一千零一夜》，由加拿大次女高音里哈布·沙耶布演唱。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常英和我谢立新，感谢你的收听。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5: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6: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0: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5: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7: in the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6: And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0: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8: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节目接着昨天继续播出2026年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首度上演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歌剧《采珠人》。昨天播出了歌剧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今天您将欣赏到歌剧的第三幕。在这部歌剧中，担任男主角的是杰出的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这位有着新三大男高音之一头衔的歌唱家，即将在2026年10月展开中国巡演。华东地区唯一一站就在上海，由经典947主办的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上7点，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清风轻拂的湖边，这位有着金子般声音的男高音将带来美妙的一晚。经典的多么快乐的一天也将作为压轴曲目上演，体验九个高音 C 连续冲击的震撼。您可以在大麦网搜索双子山抢票，曲目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让我们回到2026年5月17日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来聆听胡安·迭戈·弗洛雷兹领衔主唱的歌剧《采珠人》第三幕。弗洛雷兹扮演的是来自遥远的西兰岛上的猎人纳迪尔，他和神庙里的圣女莱拉惺惺相印，他们的爱情打破了海岛上的禁忌，两人双双被神庙祭司与海岛渔民抓获，按照传统两人都要被处以死刑。渔民首领佐尔加是纳迪尔的生死之交，当然想方设法要救出自己的兄弟，但让他非常矛盾的是，偏偏莱拉也是他一往情深的单相思对象。友谊和爱情孰轻孰重，是歌剧《采珠人》的核心母题，这一切都将在第三幕中得到化解。而解开矛盾的扣眼来自于一个隐秘的线索，在前两幕已经埋下了伏笔。莱拉在多年前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一个被仇敌追杀的年轻人，后者为了表达感恩送了莱拉一串项链，一直被莱拉佩戴在胸前。这个道具将成为改变戏剧矛盾的关键，那个年轻人正是如今可以决定莱拉命运的祖尔加。采珠人是比才在25岁时创作的早期作品，靠着项链巧合来推动剧情的做法是戏剧脚本上的薄弱点，一直备受批评。但年轻比才那无与伦比的旋律才华，和声上的敏感精美，对于西兰海岛的异域风情以及大海环境的音画描绘，都令人击节赞叹。第三幕开篇场景发生于渔民首领祖尔加的营帐之中，法国顶尖的戏剧男中音卢多维科·特奇尔演唱祖尔加，他唱起咏叹调，懊悔自己判处好友纳迪尔。

死刑。亚美尼亚女高音克里斯蒂娜·姆西塔扬演唱的《莱拉》上场，恳求他饶恕纳蒂尔。可莱拉对纳蒂尔真挚的爱意再度勾起祖尔加的妒火，他宣判二人一同死刑。当大祭司诺拉巴德押解莱拉离开时，莱拉摘下项链，嘱托将此物转交给他的母亲。祖尔加瞥见项链，才明白莱拉就是多年前自己的救命恩人，他决定冒死救出二人。第三幕的第二场发生在森林中的刑场，一对恋人平静面对死亡，期盼在天国重逢。在最后的时刻，祖尔加赶来告诉众人，村寨燃起了大火，这是众神发怒降下的惩罚之火。民众在恐惧中四散奔逃。祖尔加对纳迪尔与莱拉坦言，火是他亲手点燃，他解开二人锁链，放他们离去。祖尔加独自留下，面对命运的裁决。下面请欣赏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出的《采珠人》第三幕，由丹尼尔·鲁斯迪奥尼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与合唱团。前奏曲描绘的是祖尔加那动荡冲突的内心世界，他随即唱起这个角色分量最重的唱段《宣叙》和咏叹调《风暴已经平息》，以及纳迪尔《我少年时代的挚友》。我的同事谢立新以旁白点出剧情和音乐的转折点，以帮助您跟上剧情，欣赏歌剧。

这是法国男中音鲁德维科·特切尔演唱的比赛的歌剧《采珠人》中首领佐尔加的宣叙和咏叹调《风暴已经平息》，以及纳迪尔我少年时代的挚友。他懊悔自己将纳迪尔送上刑场。就在此刻，音乐中响起了代表友谊和爱情的柔美主题。莱拉被两个看守带上舞台，他来向佐尔加求情，放纳迪尔一条生路。佐尔加命令看守退下，独自面对莱拉。

下面是采珠人中极富效果的大型二重唱。莱拉坦白自己深深爱着纳迪尔，求祖尔加看在旧日情分面上宽恕纳迪尔。祖尔加面对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一开始有些动摇，但听到莱拉说自己深爱着纳迪尔，他的嫉妒火焰再次燃烧，狂怒中他判决莱拉和纳迪尔一同赴死。绝望的莱拉诅咒祖尔加。这个二重唱场景以抒情和哀怨开始，以狂暴的戏剧冲

在暴风骤雨般的二重唱中，祖尔加和莱拉彻底决裂。之后祭司们上场带莱拉去刑场赴死。莱拉临走前摘下项链交给一渔民，让他转交自己的母亲。在象征友谊和爱情的主题中，祖尔加认出了项链和自己的

比赛的歌剧《采珠人》的第三幕第二场转入了森林中的刑场，人群聚集，等待观看纳迪尔和莱拉的死刑。喝得醉醺醺的渔民跳起狂乱的舞蹈，希望用死刑的祭祀来取悦神灵，不至于降罪他们。纳迪尔忧心忡忡，担心着莱拉的安危。

在阴暗的死亡主题中，大祭司佐拉巴德压着莱拉登场，纳迪亚才明白莱拉将与他一同赴死。一对恋人此刻反而放下了恐惧，两人紧紧相拥，唱起二重唱：神圣的光明，我们将一同幸福地死去。周围的祭司和渔民们叫嚣着，赶快把这对亵渎神明的男女处死。

就在行刑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时，天边红光一片，佐尔加突然上场说天神降下烈火，纯寨眼看就要被烧毁，大家赶快去救人。人群在慌乱中散去。

作家解开了莱拉和纳迭的绳索，告诉他们是自己放的火引开人群，就是为了救他们逃出升天。一对爱人在狂喜中感谢佐尔加，这首中场三重唱构成了全剧结尾的高潮。

佐尔加催促纳迪尔和莱拉赶快逃跑，而自己将留下面对命运的裁决。象征爱情和友谊的主题再次响起，恋人的二重唱从远处传来，佐尔加一人站在舞台之上，向他们道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采珠人》的第三幕，由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演唱纳迪尔，女高音克里斯蒂娜·姆伊西塔扬演唱莱拉，男中音卢多维科·特奇尔演唱祖尔加，男低音伊沃·斯坦切夫演唱诺拉巴德。丹尼尔·鲁斯迪奥尼指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与合唱团，实况录制于2026年5月17日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杰出的秘鲁男高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将于2026年10月展开中国巡演，华东地区唯一一站就在上海，由经典947主办的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上7点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清风轻拂的湖边，这位有着金子般声音的男高音将带来美妙的一晚。您可以在大麦网搜索双子山抢票，曲目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今天我们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带来的是歌剧《采珠人》下半部分的大结局。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让我们走进2026年4月12日法国首都巴黎16区的肯尼迪总统大道116号法国广播大厦音乐厅，一场隆重的纪念音乐会再次举行。法国广播电台旗下的少儿童声合唱团举行80周年庆典音乐会。1946年二战结束不久后，作曲家亨利·巴罗尔创办了法国广播童声合唱学校及其附属的少儿合唱团，他实践了公共广播体系下独有的教育理想，面向8到18岁青少年免费提供文化课与专业合唱训练，采用半日制教学，打破出身壁垒，践行机会平等。如今合唱团分设巴黎与邦迪两大校区，旗下有160名少儿歌手，每年演出30到40场音乐会。80年来，法广少儿合唱团穿梭于巴洛克、古典、现代违约新作，也大胆跨界流行，常年和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广播爱乐乐团同台。自2008年起，索菲让南担任艺术总监，带领合唱团深耕经典，同时大力扶持当代创作。2026年恰逢80周年庆典，在法国广播大厦演播大厅的纪念音乐会带来的18首少儿合唱曲目，既能展现他们的水准，也囊括了80年来其曲目范围的丰富多彩。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来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我向你呼求》，少儿合唱团的团员在钢琴伴奏下步入舞台，走到舞台中心站定后，才在艺术总监索菲·让南的指挥下，以无词方式唱起这首选自管风琴小曲集中的重赞歌前奏曲。

在巴赫的重赞歌前奏曲《我向你呼求》之后，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唱起了1952年法国作曲家昂利·杜迪耶专门为他们而作的三声部童声歌集《航海之歌》中的两首，都取材自布列塔尼古老的水手民谣。第一首名为《别了，亲爱的伙伴》，歌中唱道：告别酒馆与欢乐，登上船，扬帆远航。水手的生活多么悲苦艰辛，我可怜的母亲，你的儿子如今何去何从？

在一首水手告别家乡的歌谣之后，下面的拉罗谢尔少女则是岸上人对远行水手的思念，依然来自法国作曲家杜蒂耶的《航海之歌》。歌中唱道：黑头发的拉罗谢尔姑娘，你为何如此悲伤？是什么让你泪流不止？我没有失去母亲，也没有失去亲人，我失去了我的爱人，他随风帆远去。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演唱的两首水手歌谣，选自法国作曲家杜迪耶专门为童声创作的《航海之歌》。下面打击乐手用铜锣、镲和风铃模拟出一片寂静的海洋，有一群少儿合唱团的小团员登场，演唱法国女作曲家科拉利·法约勒为他们而作的合唱戏剧《海洋停车场》的选段《万籁俱寂的王国》。这个场景想象在大海深处有一片巨大寂静的王国，一个尚未被人类喧嚣打扰的深海空间。然后童声组不间断地唱起科拉利·法约勒在2022年为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创作的音乐童话《尼扬巴之旅》，也是关于大海的故事。布列塔尼少年马埃尔出海归来，看见渔民捉住一只大海龟尼扬巴，少年上前制止，救下海龟。海龟为报答他，邀请少年开启一场穿越各大洋的奇幻海底之旅。这首童声合唱欢快跳跃，恰好和万籁俱寂的王国形成对比。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的童声组演唱法国女作曲家科拉利法约勒为他们创作的两部音乐童话剧中的插曲。下面在音乐总监索菲让南指挥下，我们将欣赏到风格更为多元的曲目。法国作曲家埃德温·博多在2021年推出少儿合唱剧《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密室》，由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首演，大获成功。故事设定在巴黎拉雪兹公墓，每到深夜，墓园里所有逝者的灵魂苏醒，在墓碑之间聚会闲谈。下面这首《贝尔维尔恋人》讲述一对来自贝尔维尔的年轻恋人，生前在这片街区相爱，死后两人的灵魂依旧相守，在墓园的夜色里继续他们的爱情故事。钢琴和打击乐的伴奏优雅而富于趣味，

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的童声组下面继续献上1998年的童声合唱剧《碎步歌剧》中的著名唱段《幻梦》，由法国女作曲家伊莎贝尔·阿布勒凯尔创作。孩子们用碎布、破布料缝制出一批布偶，这些布偶在夜里苏醒，他们也渴望拥有自己的梦境。歌中唱道：我们没有翅膀也能飞翔，不必迈步就可以奔跑，时间飘散，松开枷锁，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束缚。

在伊莎贝尔·阿布勒凯尔创造的布娃娃的童话世界后，鼓声敲响，来自黎巴嫩阿拉伯裔的法国作曲家扎德·穆尔塔卡为童声合唱团而做的一套阿拉伯童谣合唱组曲《睡吧睡吧》，愿上苍护佑你们平安。这是黎凡特阿拉伯方言的一句古老的民间祝词。童声合唱以口语化吟诵为主，不是传统的美声旋律，声部采用多层叠加，模仿阿拉伯民间音乐齐诵轮唱的质感。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演唱阿拉伯裔的法国作曲家扎德·穆尔塔卡的阿拉伯童谣《愿上苍护佑你们平安》，由索菲让南指挥。下面童声合唱团的曲目一下子往前跳了500年，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上松大师克莱芒·雅内坎写有组曲式的上松歌谣集《百鸟之歌》，其中著名的夜莺之歌有大量拟声音节模仿夜莺的婉转招啾。

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80周年音乐会的曲目充满想象力。刚才还是克莱芒·雅内坎的上松，下一首一下子跳到20世纪60年代，巴黎流行上松的大才子塞尔日·甘斯布的名曲《爪哇舞曲》，由传奇上松女歌手朱丽叶·格雷科唱红。歌中唱道：“跳起这支爪哇舞，就在一首歌的时光，我们见证爱情诞生，而后悄然离场。”

在塞尔日甘斯布的经典上松名曲《爪哇舞曲》后，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献上此次80周年音乐会上专门违约创作的世界首演作品，来自法国作曲家法比安·瓦克斯曼的《不朽灵魂》。歌词的文本取自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洛兰佐谈论天体和谐、宇宙音乐的经典独白。作品围绕古老的天体音乐理念，诉说灵魂深处蕴藏的宇宙和声，借少年合唱赞颂根植于人内心的音乐力量。歌中唱道，倘若一个人心中没有音乐，他更会倾向于背叛、诡计与劫掠。静心聆听音乐，不朽灵魂之中蕴藏这般和谐。瓦克斯曼的合唱偏爱多层次的细分声部，持续长音的堆叠，制造悬浮辽阔的空间感，配以柔和通透的色彩和声，非常适配童声的纯净音色。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世界首演法比安·瓦克斯曼的童声合唱作品《不朽灵魂》，实况录制于2026年4月12日法国电台广播大厦的演播室大厅，纪念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成立8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在这首墨迹未干的首演作品后，孩子们继续献上一首20世纪合唱经典，来自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普朗克的《黑圣母连岛》。1936年，普朗克得知好友作曲家皮埃尔·费罗因车祸身亡，深受触动，他前往法国罗卡马杜尔朝圣，在当地著名的黑圣母礼拜堂，他拿到一张印有圣像卡片，背面印着圣母连岛文。当晚普朗克灵感迸发，一周之内写完这部作品。这是他的第一部圣乐合唱作品，也标志着其风格的转向。音乐中一半是模仿中世纪圣咏的静谧，另一半则是20世纪现代人内心的不安与痛苦。简单的祈祷词从低声祈求推向激烈的呐喊，最后归于安宁。由管风琴伴奏，全曲长约7分钟，是整场音乐会分量最重的曲目。

在法国作曲家弗朗西斯·普朗克的经典作品《黑圣母》连导之后，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转向了生于1984年的新加坡裔作曲家戴安娜·苏，她在2021年创作的童声合唱组曲《你充满魔力》，作品以自我解放、接纳自我、释放内在的力量为主旨，利用多种语言，例如中文、印地语、芬兰语的音节，配合上弹舌音，制造出犹如来自于热带雨林中远古萨满的仪式感。

这是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演唱新加坡女作曲家戴安娜苏的2021年作品《你充满魔力》。在索菲让南领导下，这支法国一流童声合唱团始终是时代弄潮。下面他们献上2024年巴黎文化奥运会上首演的电子音乐与合唱作品，由法国电子音乐二人组空气乐队的让伯努瓦东科尔主创，名为《轻盈之神》。灵感来自鸟群和鱼群聚合的自组织现象，围绕挣脱重力、集体共生的主题，

让伯努瓦敦克尔的轻盈之神童声合唱搭配电子音效与打击乐，描绘挣脱重力如同飞鸟集群般流动的声音图景，融合了法国电子乐梦幻氛围与当代合唱。之后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转向了英国80年代流行三人组布朗斯基节拍乐队的经典之作《小城少年》，这是主唱吉米·索姆维尔的自传性歌曲。他在苏格兰小镇遭受排挤和欺凌，最终离开家乡前往伦敦寻找归属。歌中唱道，清晨你动身，全部家当收进一只小黑箱，独自站在站台，风雨落在忧伤孤寂的脸庞，母亲永远无法理解你为何必须离去，你渴望的那份爱在家乡永远得不到，逃离转身离开，哭吧孩子哭吧。

刚才您欣赏的是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演绎英国布朗斯基节拍乐队的经典歌谣《小城少年》，讲述一个孤独少年的出走。这场纪念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80周年的庆典音乐会不断带给人们惊喜和意外。下面艺术总监索菲让南指挥合唱团献上意大利作曲家和钢琴家卢多维科埃诺迪的民谣风格合唱《燕子妈妈》。燕子是地中海地区的候鸟，象征远行回归、循环不息的生命。歌词使用意大利普利亚方言，歌曲旋律朴素，周而复始，有着塔兰托舞曲的摇曳律动。

刚才您欣赏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卢多维科·埃诺迪采用普利亚方言而作的民谣风合唱《燕子妈妈》，由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演唱，索菲让南指挥。这场音乐会已经接近尾声。

加拿大作曲家斯蒂芬·哈德菲尔德的《超凡脱俗》把庆典演出的气氛推向高潮，配合四位打击乐手带出丰富的色彩，把西班牙弗拉门戈、20年代美国爵士、时代歌舞、非洲律动、拉丁节奏全部融于一炉。

在斯蒂芬·哈特菲尔德的《超凡脱俗》中，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的80周年庆典音乐会演完了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实况录制于2026年4月12日法国电台广播大厦的演播室大厅。在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合唱团的艺术总监索菲让南重返舞台，请出了管风琴教授萨拉金和合唱团合作，为听众献上一曲加演，来自法国作曲家加布里埃里弗雷的早期作品《拉辛赞歌》。这是弗雷19岁时在音乐学院的校内参赛作品，一举夺得第一名。歌词取自法国戏剧大师拉辛，是他对中世纪安布罗斯圣咏晨祷赞美诗的仿作。管风琴伴奏提供稳定持续的分解和弦，弗雷那标志性的舒展旋律温柔克制。这首沉静肃穆的圣咏为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的音乐会画下完美的句号。

刚才您听到的是加布里埃里弗雷的拉辛赞歌作品11号，由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演唱，索菲让南指挥。实况录制于2026年4月12日法国电台广播大厦的演播室大厅，法国广播少儿合唱团成立80周年庆典音乐会。今天的947爱乐

0: 听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或
1: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勃拉姆斯的最后一部交响曲E小调第四交响曲有着一种深邃而幽暗的气质。事实上，整部交响曲的根源来自于巴赫。在动笔数年之前，勃拉姆斯曾把巴赫康塔塔里的低音线条弹给一位友人听，问对方以这个主题和节奏写一部交响曲如何。这个主题后来正成为第四交响曲第四乐章的起点。表面看，第四交响曲旋律优美，抚慰人心，但乐曲的内核远远不止于此。它以一种惆怅动人的气质开篇，但结尾是震撼人心的戏剧中场。乐评人汉斯·利克形容这部交响曲是一口幽深的深井，向里面凝视越久，投影在水面的星光在黑暗里就越发明亮。我们现在欣赏的是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在慕尼黑爱乐团演奏的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中，本期音乐瞬间就到这里。编辑长英和我谢立新，感谢您的收听。
1: 10月17日至11月15日，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全球舞台的璀璨星光，世界艺术的巅峰呈现，金秋十月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在上海遇见艺术节。

0: 现在时刻，
1: 链接。
0: 现在时刻，晚间八点。
2: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2: 1991年9月30日，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深城上空。2026年，1057，35岁，我们正青春。9月30日至10月2日，1057公路生活嘉年华庆生派对，空降浦东世博园，潮流汽车文化大家帮分享会，惊喜旅行分享会，互动游戏挑战赛，等你来，让我们共赴这场属于所有人的公路派对。
3: 欣赏最新的欧洲古典音乐会。
4: Well,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s set on stage.
5: Here comes Simon Rattle returning to the Albert Hall stage, rejoin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3: 感受名家名团的音乐魅力。
4: Valery Gergiev conducting them.
6: In Wiener Philharmonicum unter Riccardo Muti.
5: Roman is by John Elliott Gardner.
3: 947爱乐厅，让你足不出户，尽享广播音乐盛宴。本节目素材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
7: 听见世界最新的声音，就在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档每天播出世界优秀乐团最新音乐会实况的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与经典947联合推出。今天的欧洲现场带您前往的是2025年8月6日晚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匈牙利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第19次带领他组建的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造访逍遥音乐节。他在1983年32岁的时候创建了这支乐团，而那年也是伊万费舍尔首次亮相逍遥。之后他和他的乐团成了逍遥的老面孔。有意思的是，这个创意不断、灵感爆棚的指挥家每次回逍遥都会带来非常别致的曲目编排，以至于他们的2025年第19场逍遥音乐会依然全场爆满。除了大师和乐团的一流水准之外，全场曲目更让人感觉脑洞大开。上半场是贝多芬的舞蹈狂欢第7交响曲，下半场是匈牙利20世纪经典根据欧洲童话蓝胡子而改编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城堡，贝拉巴托克的唯一一部歌剧。大概除了伊万费舍尔之外，不会有第二个指挥排出这样的曲目。上半场贝多芬交响舞曲的节奏奔涌，进入下半场巴托克暗黑童话的心理深渊。在采访中，伊万费舍尔说他认同瓦格纳将贝多芬第7交响曲称为舞蹈的极致升华的经典论断，但强调其本质并非通俗舞曲，而是交响乐团进入崇高的舞蹈状态，尤其是最后两个乐章。他并不强调速度，而是要将舞蹈的活力升华为交响化的身体与精神律动。下面就请欣赏他执棒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绎贝多芬的 A 大调第7交响曲。

品92号，全曲四个乐章。从持续的影子到活跃的小快板、急板和热情的快板，全曲演奏时长约40分钟。

刚才您欣赏的是贝多芬的 A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92号，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来自2025年8月6日晚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逍遥音乐节现场录音。本节目由欧洲广播联盟提供，来自欧洲最新的音乐会实况。您除了可以在广播 FM 94.7 实时收听直播之外，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搜索947爱乐听节目进行回听，并同时在经典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得更多音乐福利。下面请继续欣赏伊万费舍尔率领布达佩

0: 贝斯节日交响乐团参加2025年逍遥音乐节的音乐会下半场，两位独唱登场，次女高音多洛蒂亚·朗和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他们将以音乐会的形式呈现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个歌剧故事的原型来自于童话作家夏尔·佩罗的故事集，叙述邪恶的城堡主人蓝胡子公爵不断折磨和杀害新婚妻子，罪行败露后死于非命。而由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什改编的歌剧脚本则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故事，成为男性和女性关系的一个预言，带有世纪之交的神秘主义气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为之谱曲时只有30岁，但这部歌剧成为了他早期最成功的作品，至今也是巴托克上演率很高的舞台音乐。整部歌剧只有两个人物，蓝胡子公爵和他的新婚妻子尤迪特。城堡中有七扇紧锁的大门，象征了男性成长的过去和秘密，而尤迪特执意要全部一探究竟，最终导致两人关系走向宿命的终点。指挥家伊万·费舍尔说，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这部作品常常被人误解，人们以为他讲的是一个强势残忍的男人压迫女性的故事，真正的故事恰恰相反，他讲述的是一个名声极差实则善良内心温暖的男人。当新婚妻子尤迪特面对一道道紧闭的门时，他到处都看到鲜血，只因蓝胡子背负着暴君的恶名，人们传说他杀害了自己先前的妻子们，事实并非如此，到最后我们才发现他是典型的害怕暴露真实自我的男人，他要把前任妻子们关在象征性的房间，他的心里，因为他无法丢弃任何一段过往，他把这些女人都留在内心，即便感情无疾而终，他们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爱着所有前任，也渴望一段真挚的感情，他复杂难以靠近，却无比渴望真诚的关系。巴托克的音乐构建了精妙的心理戏剧，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对话式歌剧的传统。从蒙特威尔第到瓦格纳，许多作曲家都不写传统咏叹调，而是创作人物在音乐中对话的歌剧。我们听到的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心理对话，作曲家对两人的内心都有极深的洞察，并用极其丰富的管弦乐与声乐色彩来描绘。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想要演好，乐手必须懂匈牙利语，懂得他自由的节奏、朗诵的韵律以及所有微妙之处，只有这样歌唱家与乐团才能真正融为一体。我听过不少令人失望的演出，乐团在演奏，歌唱家在演唱，两者却毫无关联，彼此割裂，他们必须完全融合。布达佩斯节日乐团对这部作品烂熟于心，每一位乐手都知道歌词，知道歌词在表达什么，于是音乐才真正活了起来。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部独幕歌剧，人物只有两位，剧情也非常集中。歌剧开篇由伊万·费舍尔本人担任旁白引入故事，蓝胡子公爵带领他的新婚妻子尤迪特来到自己的城堡，城堡内有七扇锁上的大门，尤迪特认为自己是城堡的女主人，有权利要求公爵一一打开，公爵劝说无果，也就顺从了尤迪特的意愿。随着大门一扇扇打开，剧场分成了七个场景，分别是行刑室、武器库、珍宝库、秘密花园、辽阔国土、泪水之湖，以及之前三个前任妻子的住所。音乐也分为七个具有强烈效果的段落，为了能让您跟上剧情，我会在每一扇门打开前配以简要解说。下面就请欣赏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曲目全长57分钟。
1: 这古老的歌谣，我该把它藏向何方？故事发生在何处？是外在还是内心？古老的传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女士们、先生们，听，歌声已然响起，你们望着，我也望着。帷幕已升起，舞台究竟在何处？是外在还是内心？女士们、先生们， 世间有悲有喜，种种传奇，外界充满纷争，但我们并未坠入其中。

公、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彼此相望，让我们吟唱这些古老的歌谣，只有知晓他们从何而来。让我们静静聆听，满怀惊叹，女士们、先生们。乐声奏响，灯火燃烧，好戏就此开场。帷幕已然升起，女士们、先生们，这古老的城堡、古老的传说，请诸位静心聆听。女士们、先生们。

蓝胡子公爵带着新婚妻子尤迪特来到城堡大门前，昏暗的城堡让尤迪特感到恐惧。在蓝胡子的劝说下，尤迪特鼓起勇气，请蓝胡子打开城门。

蓝胡子打开了城门，尤迪特发现城堡内部毫无光线，凄惨压抑。他发誓说自己将为城堡带来光明，而蓝胡子只是冷冷地拒绝。

尤迪特请狼胡子带他参观城堡，很快他发现了漆扇锁起来的大门，并听到门后传出的一声叹息，这似乎印证了人们关于蓝胡子的谣言。他执着而狂热地要求蓝胡子为他打开大门。

0: occultat, ad occultat merceret ec.
1: 在尤迪特以爱情的名义苦苦哀求之下，蓝胡子同意交出了第一把钥匙。尤迪特打开门，发现这是一间行刑室，摆满了恐怖的刑具，墙上全是血迹，回荡着痛苦的呻吟，代表着蓝胡子内心创伤的记忆。

尤迪特并没有被行刑式吓倒，恐怖的景象反而激起了他的欲望，要急切地探究下一间房间的秘密。他要求蓝胡子交出所有的钥匙，蓝胡子屈服了。

尤迪特打开了第二扇大门，里面是一个武器库，摆满了刀剑，上面也都沾有血迹，象征男性用统治力和攻击性来掩饰内心的脆弱。

随着门一扇扇打开，城堡变得明亮。尤迪特继续要求蓝胡子打开第三扇大门，蓝胡子并没有抗拒，他只要求尤迪特不要提问。

第三扇门打开了，里边金光灿灿，原来都是黄金珠宝。尤迪特兴奋不已，但很快他发现这些宝藏上也都沾有血迹，象征男性攫取财富时付出的代价。

蓝胡子催促尤迪特赶快开下一扇门，门后是一个无比美丽的花园，代表着男性的梦想。尤迪特在花丛中徜徉，惊叹于奇花异草的珍奇，但他依然发现在花朵和泥土上渗出了鲜血，原来这座花园是用热血浇灌成长。

刘迪特问蓝胡子，是谁的鲜血浇灌着花园？蓝胡子拒绝回答，并打开了下一扇门，出现了一个无比壮丽的世界，让尤迪特在震慑中发出惊叹。蓝胡子自豪地夸耀自己领土的壮美，说这一切如今都属于尤迪特。

最后还剩两扇门没有打开，蓝胡子希望到此为止，这是完美的结局。但尤迪特不依不饶，他继续以爱的名义命令蓝胡子交出钥匙。

蓝胡子恳求尤迪特，就让最后一扇门永远不要打开。但尤迪特一定要刨根问底，问起蓝胡子之前的妻子们，蓝胡子是不是爱他们超过了自己？但蓝胡子拒绝回答，只请求尤迪特吻他，别再追问。

尤迪特见蓝胡子始终逃避，就使出了最后一招，联系之前六个房间中的不祥血迹。他断定外面流传的谣言是真的，蓝胡子杀害了前妻，将他们藏在门后，他一定要打开大门亲眼证实。

蓝胡子交出了最后一把钥匙，并告诉尤迪特，自己的三个前妻都在房间里等待着他。

尤迪特走入房间，发现了蓝胡子的三个前妻，他们都活着，但都像标本一样穿着最华丽的冠冕，被供在神龛之中。

蓝胡子开始一一向尤迪特介绍自己的前妻。第一个犹如黎明般清新，身穿朝霞般的彩衣；第二个是在他正午时节时穿着灿烂的金色长袍；第三位在黄昏时结缘，犹如落日般尊贵而庄严。而尤迪特将代表午夜，是最可爱的一位。蓝胡子不顾尤迪特的哀求，给他戴上了满是钻石的皇冠，让他永远地留在。

蓝胡子独自走出房间，关上了所有的门，城堡再次陷入黑暗。歌剧结束在蓝胡子的喃喃自语之中，黑暗，永远的黑暗。

刚才您欣赏的是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的独幕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次女高音多罗蒂亚朗演唱尤蒂特，男低音克里斯蒂安萨尔演唱蓝胡子公爵，由布达佩斯节日交响乐团演奏，伊万费舍尔指挥，来自2025年8月6日晚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逍遥音乐节现场录音。今天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阿基米的 APP 搜索947爱乐厅节目进行回听，并订阅经典947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一周的节目播出内容。同时还可以在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听古典入群，获取更多音乐福利。本期节目编辑统筹谢立新，总策划钱运婷，监制陈曦、于丽亚，主持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请继续锁定 FM94.7 收听947爱乐厅欧洲现场节目，再会。在本期947爱乐厅欧洲现场的补白时间内，请您欣赏匈牙利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在2025年8月16日率领欧洲青年交响乐团参加奥地利格拉芬内格音乐节，在云塔露天音乐厅举行音乐会。请欣赏由小提琴家埃丽娜·伊布拉季莫娃和乐团合作演奏的柴可夫斯基《迪萨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曲目中结束，我是主持陈曦，感谢您的收听。

0: 领略经典的旋律，捕捉大师的灵感，音乐瞬间。
1: 优秀的男高音资源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相当稀缺，当世界三大男高音逐步淡出舞台，新三高开始崛起。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位，集歌喉、才华和颜值于一身的秘鲁男高音歌唱家胡安迭戈·弗洛雷兹。1996和1997年，弗洛雷兹分别在意大利佩萨罗的罗西尼音乐节以及英国伦敦的节日音乐厅首演了罗西尼的《马蒂尔德》和唐尼采蒂的《伊丽莎白》。人们为歌剧舞台出现了一位新的美声抒情男高音而感到欣喜。演出之后，人人都开始传说有一个神奇的秘鲁男高音，他的声音漂亮得出奇。卫报说，一个伟大的男高音终于来临了，他被评价为新一代的帕瓦罗蒂。2007年，弗洛雷兹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打破了74年无返场的惯例，将唐尼采蒂的歌剧《军中女郎》中9个嗨西咏叹调连唱2遍，轰动乐坛。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弗洛雷兹演唱的《军中女郎》托鸟的咏叹调，多么幸福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那抒情、漂亮、灵活、流畅的气息和无疑。